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2: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2: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2: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3: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3: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3: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3: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0: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3: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3: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3: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0: 祝愿延边。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貌。

0: 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施大人叫人家给认出来了，落入魔掌之中，没想到从中还有点转机，遇上两个年轻的，每人掌中一条花枪，后边跟着十来个人，看意思也像是土匪，但究竟干什么的不得而知。这俩年轻人还挺横，把抓尸的人那四个人给骂跑了，而后就问尸的人，你究竟是不是尸的人。石大人一看呢，不能再隐瞒了，把胸脯一扒，不错，我就是施世伦，又叫施不全。俩人一听变了模样了，两人乐了，哦，你真是施的人。那位啊，那位是我的伙计，叫孙奇，官拜千总之职。哦，哎呦哎呀，失敬失敬。施的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劳动您的金山大驾，跟我们走一趟，不远就到家了。来来，先把绳给解开。给孙奇也解开了，给施大人也解开了，前呼后拥陪着施大人进深山。施大人心说，究竟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见着我怎么这么客气。路上谁也没说话，又走了五里之遥，眼前赫然开朗，在山环当中有一所大院套。这院套可不是一般的，周围都有栅栏门，有人在这站岗，看得出来是戒备森严呢。他们刚到东栅栏门下，站岗的发现了，赶紧跑过来了。有二位少寨主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刚出门就回来了？少说废话，这是我们的客人啊，往里请，往里请。就进了寨子了，这街道还挺整齐。再往街道上观看，出来进去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全在驻足观看。因为什么呢？人本地的人都认识，有俩外来人一瞅就眼生，引人注目，所以都看热闹。但是跟这二位少寨主都敬礼打招呼。二位少寨主一摆手，免了免了免了，说着请着狮子人和孙奇再往里走，到狮子街的中心路北了，又有个大院套，大门都开着，门上也有人守把着。守把的人过来见过二位少寨主，行了，免了免了免了，狮子人，你们二位稍后片刻，我们到里报个信儿去啊！就一会儿的功夫，俩人提着枪进了院儿。时间不大，就听院里传出来笑声：“真的！”

扫庭院，高挂红灯，尔等与我前去迎接钦差。使得人听得清清的，望院里闪目观瞧，

下面穿了一双千层底的便鞋，腰系两袋腰悬宝剑。周围的人能有二三十号，跟众星捧月一般。还有方才那俩年轻的也跟着一块儿出来了，每个人都是笑呵呵的。就见这老者来到大门外打量师大人半刻，撩衣服就跪下了：“青天大人在上，草民叩拜钦差大人。”说话间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师大人一看，赶紧伸双手相搀：“老人家，老先生，平身免礼呀、啊！快去，各位，请起，请起，请起。”到了这会儿，这孙琦这心扑通放下了，心说：“这叫什么？这叫吉人天相啊！遇上贵人了。”可这老头和这年轻的，他们是干嘛的呢？孙琦也不认识，识的人自然也不认识了。就见这个老者非常非常尊重师大人，望礼相让，就走进大厅。进大厅一看呢，说怎么富丽堂皇谈不到，但是十分宽大敞亮，桌椅板凳整整齐齐，让师大人坐正座。师大人说什么也没干，最后分宾主落座，有人送茶，有人打手巾板。师大人擦了擦脸，方才也是一阵的紧张，在紧张的时候前后心也出了汗了，哎，现在顾虑全消。那位说师大人也怕死吗？废话，人哪有不怕死的，要不怎么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啊，谁都愿意好。但是师大人这心呢还没落挺，他不知道这老头和这年轻的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想要干什么也不得而知。师大人没说话，就见这老头冲着师大人一抱拳：“大人呐、啊，您是不是心里的七上八下挺疑惑呀？那么小老儿现在来个自我介绍啊，我呀江湖人称神枪无敌，我姓高，我叫高凤山。”他们俩，老头往身后一指，那黑脸的和那白脸的，这是我的两个犬子，白脸的叫高明，黑脸的叫高亮，我们是亲爷仨，剩下这都是我手下的伙计和徒弟们。另外大人，您进的这个大院落，就周围这一圈都属我管辖，这个地方叫马家老寨，翻过山梁过了河，那叫马家新寨。大人，这回您听清了吧，我叫高凤山，实不相瞒，我现在没有职业，说一句难听的话，我的职业就是靠着抢劫为生，没办法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啊。为了吃口饱饭，为了叫家族能活下去，在这年月兵荒马乱，只好如此啊，因此向大人请罪。哦，闹了半天是高老先生，失敬失敬。你们怎么认识本官？不认识，不认识。方才犬子跟我说，那个叫赵春的把你们抓住了。哎，还真得感谢他。赵春说您是识的人，我们这才知道。不介，咱走到对面，谁也不认识谁呀、啊。今天把识的人请进我的寨子，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大人呐、啊，您是不是贴出一份布告来呀、啊？那布告说的清清楚楚，限令所有的匪人一个月之内前去自首，有这么码事吗？啊，当然有，老朽我就要自首，不但我一个人，我的全家人，我全寨子的人都。

0: 想自首。从今之后，我们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我们做鞍山的良民，只要官府既往不咎，我们就求之不得了。把大人您请来，我们就砸对砸对这件事。哎呀，石大人一听太高兴了。老先生，我可不了解你的过去啊，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事情，哪怕反对过朝廷，只要你放下屠刀，愿意自首做鞍山良民，本官保证是既往不咎，过去就是过去了。那么从现在起你就是好人，但是要欺骗本官，欺骗朝廷，继续作恶，那没办法了，就得新账老账一起算呢。大人，有您这话我放了心了。我说你们俩还愣着什么呢，赶紧准备酒宴给大人压惊。哎，一会儿酒宴摆下了，孙奇巴嗒巴嗒嘴儿，孙奇心说：“我还真饿了。”你看这位能耐不大，饭量还不小。看这酒席，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施大人坐在这儿也不见外，是边吃边谈，利用这机会做宣传工作。这高凤山一家人抻脖仔细听着，边听边点头：“好。”皇上圣明，好好好好好，大人呐，我们全明白了。那么大人您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呢再把我的情况介绍介绍。谁生下来就是贼呀、啊、谁愿意当土匪，恐怕没有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鞍山良民呐、啊、过去的我的祖上在塞北一带是马帮的头头，我们家祖传是倒腾马匹的。可是这年月兵荒马乱呐、啊，这没法倒腾马了，老朽逼得没有办法了，带着我的家人弟子徒孙才占领了鸡鸣山这座马家寨。这山呢叫鸡鸣山呐、啊、哎呀，这里边的土匪同行实在是不少，但是大人你放心，大部分跟我老高头都有一面之识，我不说我有威望，我说话他们都愿意听。大人您放心，您要想招安，想叫这些人做鞍山的良民，您就交给我，不出十天大部分人都能归顺投降。您看大人好吗？哎呀，老义士拜托拜托呀。大人呐、啊、另外还跟您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说我都交下了，不然我也有对头仇人呐、啊、那我就放弃了。因此您在大山之中，我这个寨子说平安又不算太平安，为今之计，大人我把你们二位先送回宣化府，您回去听信儿，我呀就向您报了道了。我留下，给我十天的功夫，我带领投降的人拉大队赶奔宣化府，您看怎么样？
1: 好好好好好好，
0: 老义士你这算立功赎罪了，有功还得受赏呢。你真要领着人赶奔宣化府，本钦差我列队迎接，你给旁人做个示范，这个影响可太大了。大人那咱就一言为定，您吃吧，吃完了咱就起身。石大人也不愿意在这久待呀，跟孙奇商量商量，孙奇点点头，大人吃完咱就走。就这么的，他们吃完饭了，又喝了几口水，谈论谈论，石大人起身告辞，孙奇跟着，老高头带俩儿子还有20个徒弟一直护送下山。这路上谈什么呢？老高头就说，我计划着怎么劝说大伙儿，我估计能有多少人放下武器，我能拉出多少人来。正谈论这个事儿，眼看离开鸡鸣山还没等离开呢，也就是说 石大人他来前不有茶棚吗？离那茶棚很近了都。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里边追出了100多号为首的两个人，一边追一边喊：高老伯，高老寨主留步，老寨主留步。高凤山一听就站住了，扭向回头一看，就见这100多号像一阵狂飙一样就到了近前了，不容分说把去路，也就是这小山口给堵上了。为首这俩人是气喘吁吁啊，一个个是四鬓汗流，每人掌中提着一条虎尾三节棍。师的人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往他俩身后一看，就那40多岁那连蹦胡子，也就是抓他和孙琦那个叫赵春的，也跟着来了，更预感到情况不妙。再说高凤山脸往下一沉，俩儿子把花枪一抖，拉开了架势。老高头告诉师的人：别紧张别怕，无非是费点口舌而已。他让孙琦保护着大人退到后边，老头迈步来到队伍前头，手捻虚然打量多时。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郭林胡显呐，你们二位怎么来了？一个叫郭林，一个叫胡显，他俩谁呀？马家寨的两位大寨主，就是赵春那个直接的上眼皮。再看郭林似笑非笑，冲着高凤山点了点头：老伯啊，您这是要上哪儿去？
1: 进城办点事儿。
0: 哦哦，是是是，老伯，咱明人不做暗事啊，您恐怕去护送师不全和他那走狗吧？那不你们人群当中那不就有吗？是不是师不全在你们的队伍当中？老头点了点头：啊，也对，对又怎么样吧？你们想干什么？老伯呀，有些话我们必须讲说清楚，咱可都是占山为王的，按官面的话来说咱犯下不赦之罪，拿咱两家来说，前债后债，咱就是一家人，同属马家寨，对不对呢？平常互相都有个往来，彼此之间都有个关照，您可不能动摇啊，您不能被官府所收买啊，你要叫师不全给你收买了，你后悔就不及了。那官府你能信得着吗？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这阵利用你，到时候一翻脸把你前面的账一算，最后还得挨刀挨收拾啊。老人家呀，奉劝您改变主意，哎，把师不全献出来，属于咱们两家的，送到哪儿？送到骆驼城去啊，交给大王保日格勒，咱们到那献俘去，等见着大汗保日格勒，把师不全往上一献。我说老伯，你我咱们就立下不世之功啊，到那时候吃喝不愁，兵强马壮，人前显贵，傲礼多尊，有多好啊。相反的，你要投靠了官府，拿你当狗使唤呢，那下场是十分可悲呀。老伯呀，您三思而后行。那个叫胡显的手中晃着三节棍直哼哼，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咱没说吗？狗屎的奴才叫赵春，抓住了石的人，本想立一功，结果走到桥头被高明高亮给劫去了。哎呦，他这火这个大就甭提了，一溜烟儿 到了前面马家寨，见着两位寨主，讲述了一遍。他说完之后，这郭林呢没表态，郭林办事有点沉稳，可这胡显可不干了，哇哇直叫啊，大哥您听见没，这个老该死的，哎，我就看出老高凤山不地道，迟早有一天背叛咱们绿林道啊！哎，您听听，他做这叫什么事儿？这不是砸咱的饭碗，坏咱的大事吗？看这意思，他们父子可能勾串官府，翻回头来收拾咱们。咱得先下手为强啊，绝不能叫老高头得逞。郭林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就派人探听。那么在寨子外头不了解内情，时间不大，一看他们陪着师的人从寨子里出来奔山口去了，探视的人这才回报。这一报告郭林和胡显，胡显一拍桌子，大哥怎么样，哎，他给放了，这不是向赃官讨好吗？大哥赶紧拿主意。郭林这才动怒，集合人马从后头追，追到山口这给追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郭林呢不乐意撕破脸皮，有两种原因。一种呢，两家处了多少年了，哎，有一定的感情。二种他知道高家父子也不是好惹的，一人仨三条枪都有万人敌呀，真伸上手抓破脸儿，究竟谁胜谁负，这玩意儿在两说着。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动软招，再三规劝，那高凤山能听吗？老头听着听着把头一晃，我说郭寨主啊，郭林，咱是好朋友，咱是忘年交，咱们利害与共，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过去我当贼，我是迫不得已，为了我的家族吃口饱饭，现在机会来了，钦差大人当面许诺，只要我们做了聚节，是既往不咎。你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听？我们为什么还接茬往下干？不能了，应当迷途知返。郭老先知啊，我知道你这人血性，你这人也不错，如果能听老朽的，咱们手拉着手一同赶奔宣化府，接受朝廷的招安，往后就做个安生的老百姓，吃喝不愁，何乐而不为呀？跟官府对抗啊，啊，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过去是迫不得已，这阵机会来了，我们还拒之门外，那不成了愚人了吗？我不是说拿官府来压你们，那黄天霸谁惹得起，赵壁谁斗得了，官府的军队谁扛得住？我说老贤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不管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你回到寨子里好好想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十天之内你到宣化府钦差大人那报道，我老高头打保票，保你平安无事，你看怎样？这话还没等往下说完呢，那个叫胡显的二寨主嗷嗷一声就蹦出来了，老匹夫，吃里扒外的东西，哈哈，还没怎么地呢，你就倒戈投降了。你投靠官府不投靠官府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哥俩不管，但是那赃官得给我们留下，人是我们接的，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真动起手来，老匹夫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郭林、胡显这两个债主拦住了神枪无敌高凤山父子，非逼着他们把失的人给交出来。

0: 高老头当然不答应，语言激烈，后来说翻了，就得武力解决呀。二寨主胡显把掌中胡伟三节棍一晃，哗哒哒哒哒，老匹夫，我看你活腻歪了。平常咱有连山之好，你有那么大的年纪了，你又先我们步入了武林，因此我们尊敬你，抬举你。既然闹翻了，你老家伙就是找死啊！休走，拿命来，叫你知道知道二爷的厉害。说着话，举棍奔高峰山。高明、高亮一看，干什么？动五八超？我们怕你吗？这高明砰楞一抖花枪，跳过来，把胡显给拦住。俩人啊，连一句话都没说，进行一场殊死的拼搏呀。就听见三节棍哗楞楞挂定风声手，呼呼之响。高明掌中这条大枪，拨草寻蛇，乌龙摆尾也是呼呼挂风，踢踏踢踏。高亮一看，担心哥哥，因为他哥哥使的是枪，对面使的是胡伟三节棍，从分量讲，从尺寸上讲，吃着亏呢。高亮大吼一声，颤枪跳过去，弟兄两个人大战胡显。郭林一看闹翻了，自己不能在旁边看哈哈笑啊，一晃三节棍也跳过来，直奔老头高峰山。老高头，对不起，既然不交人，咱俩分个输赢胜负吧，把我们哥俩赢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老头一看，好好好好，今天我就卖卖老。高凤山一颤掌中的花枪，跟郭林就斗在一处。你还真别说，打了个势均力敌，爷儿仨斗俩人，三条枪对两条虎尾三节棍，一半是难以分出胜负的。咱们单说郭林胡显手下那个爪，这小子叫赵春呐，这赵春在后边观战一看，咱别闲着了，扭回头跟手下那一百多人说，哥们弟兄们，咱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呐，哎，债主对咱可不错呀，啊，各位抄家伙事儿，看见没，对面人群之中那个丑鬼就叫师不全，要把他逮住，重重有赏，弟兄们随我往上冲。哗，这一百来人各拿刀枪，是直奔师的人。那高凤山手下还带着二十个弟子呢，也拿着刀枪棍棒，还有大汉孙奇呢。孙奇很不好，用身体挡住师的人，跟左右的人说，哥们弟兄们，我求求你们了，大家十把劲儿保护钦差，众位随我来冲啊。21个人对100多人，就打了交手仗了，听啊烫听啊哐听啊哐，哎呦哎呦，听啊烫听啊，山口内就打乱了套了，兵对兵是将对将啊！孙奇一个冲锋撂倒了十来个，他自己这肩膀子也受了伤了，但是没觉出疼来，他是保护大人要紧。单说师的人呢，在这种场合傻了，师的人一想，我成了累赘了，这么多人都在保护我呀，我是个男人呢，大丈夫顶天立地，难道说我就会升堂问案吗？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保护我自己吗？他一看前面躺着一个人，不知道哪受伤了，浑身是血，旁边有一把刀，师的人一股猛劲过去把刀捡起来了。哎，还真别说，师的人刷刷还练了两下刀， 练完了使得人一想，我呀也拼了命了，往上冲吧，我做一个普通的战士，能成功最好，不能成功这把刀我就抹脖子，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哎，你还真就别说，有一小子没留神叫施德仁一刀正好扎屁股上的，那位嗷一嗓子蹦出多远去呀，施德仁觉得这心里这高兴啊，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心说我没练武，其实我要好好练练武，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施德仁都加入战团了，如果说耗长了时间，那肯定人家以多为胜，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张翔他们一共是21个人，包括施德仁在内才22个人呢。让人家几次拉锯放躺下一半，还剩10来个人了，而且这10来个人大部分都受伤了，眼看就敌不住了。那爷仨对俩寨主，高峰山他们勉强在这支撑着，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坏了，施德仁要出危险，想保施德仁又出不去，让三节棍给缠住了，干着急没咒念呢，这一溜号坏了，顷刻之间就占了下风。老头往那肩头上让人家三节棍给扫了一下子，老头一个踉跄，好悬没摔倒了，哎呦，彻骨的疼痛啊，汗珠子也淌下来了，咬着牙在这坚持着，明显的以老头施大人这头为首的占了下风了，如果再有3分钟肯定失败告终。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顺着那茶棚那个方向盘山道的尽头来了一伙人，为首有人高声喊喝，小嗓音挺尖，
1: 耶啦嘿，大人不必担惊，照壁到了。哎，我说大人呢，我不必着急，小老摊儿黑时间来了。
0: 同时像打闷雷一样传出粗壮的声音，大人不必着急，灶王爷马王爷来了，是直奔出事地点。施大人回头一看，哎呀，赵壁来的真是及时雨呀，
1: 赵壁快来救我来了。
0: 左面是灶王爷，右面是马王爷，正中央是赵壁和小老坦黑赤杰，后面是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这家拎着家伙事儿往上这一冲不要紧，这100多人哪架得住华了，打的是爹妈瞧叫，刀枪乱飞，死尸横躺树窝，一下把施德仁给救了，这局面顷刻之间就扭转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赵壁他们从哪儿来呀、哎，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原来在宣化府他们做了分工，黄天霸带着爬山虎李琦、金德利、引龙引虎李俊等人出东关上东乡去摸底去，赵壁黑赤杰带着二猛钱亮和张景龙他们出的西关也出来盘查摸底，可赵壁他们呢离开衙门出来宣化府，离城也就是10几里地吧，一无所获，大家是人困马乏，有人就跟赵壁说，实在不行咱回去吧，背不住黄天霸他们那头能有什么线索。赵壁一想也行吧，找个地方歇歇腿儿，喝点水或者吃顿饭，正往前溜达溜达，有个小村镇，这小村镇虽然不大，地处交通要冲，东西南北来的人呢都在这歇歇脚，哎，饭馆子澡堂子 什么都有。他们这一伙人就进了这个小镇子了。书中代言这个小镇子叫沙陀镇。进了镇到十字街一看，路北了真有一家大饭馆，在这儿你别找什么金字牌匾老字号，没有，就是屋里十分宽大，能吃得饱喝得足就不错了。他们进来，哎，捡了把门口一张桌，大家团团围坐，赵壁点了几个菜，尤其这二猛丁猛熊杜克熊那是胡吃海造，给他们多添了几份，大家谁也没说话，在这闷头吃饭。这个赵壁啊，就突然听到身后一阵喧闹，哎呦，没想到蒋先生来了，哎，蒋先生来了，哎，蒋先生来了。紧跟着吃饭的人把筷子都放下了，还有街上的人跟了一大群，都进了这大饭馆了，包括开饭馆的掌柜的伙计笑脸相迎，哎呦，蒋先生多日不见了，今儿个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赵壁这阵也吃的差不多少了，把嘴擦子回头一看，呵，闹了半天这个蒋先生是个实木的人，二目失明了。小辫在身后当啷着，胡须啊梳得挺立正，能有60岁左右。别看看不见，哎，长得五官貌相倒也端正，红扑扑的脸膛，穿着蓝布大衫，斜背着一个黄兜子，手里头拄着一根明杖，还领着一个小徒弟。这小徒弟能有12、13岁，长得胖乎乎肉乎乎的，十分讨人喜欢。不用问了，这是给他领路的。这蒋先生何许人也？会算卦，会测字，哎呀，看那样十分受欢迎，大概是老熟人了。赵壁心里胡思乱想，众人跟着，蒋先生多日不见，你想死你了。掌柜的跑过来了，蒋先生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这风凉，嘿嘿，今天您吃什么喝什么我请客，分文不收。就听这实木的先生说，哎呀，我说掌柜啊，你太客气了，平日我这一来呀，没少讨扰你，不是少算钱就是不要钱，叫我于心不忍。嘿，您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听您书，我们长了多少知识啊，哎，那点菜算点什么呢？啊，赵壁这才听明白啊，说书的。闹了半天这四乡八镇，尤其在这黄河流域，这说书的非常时髦，尤其这识木的人，有的呢学测字算命，有的呢就说书，走乡串镇以此谋生。看来这蒋先生大概说的不错，不解怎么这么多人欢迎他呢。紧跟着有人过来了，蒋先生，今儿我们请客，来来来来，拉凳都坐坐坐，坐下坐下啊，听蒋先生的。蒋先生，我们大家给你凑钱。这老头点点头，哎呀，在家待不住了，出来赚俩钱儿，还养活我的老伴儿孙男弟女哟。因为什么多日子没出来呀，外头太乱了，我眼睛又看不见，我怕出点事儿啊，老命再搭上。大伙一听，老先生您说哪儿去了，谁不知道您蒋先生啊，就是土匪也好，遇上您他也得网开一面儿，哎，您的放心，谁有事儿您也不会有事儿，是吗？哎呀，多谢多谢。掌柜的把茶给泡上了，老先生喝点水运运嗓子，今儿别走了啊，我关照厨房给您做饭菜呢，一会儿您累了就在这吃，在这喝，然后我派人把您送到家去，您看好吗？哎呀，多谢多谢，掌柜的总是这么客气。就这么三凑两凑，这饭馆变成书馆了，能凑了40-50号，大家团团围坐。赵壁众人呢，这是就吃完了，正好歇歇腿儿。赵壁心挺烦的，心想他说什么玩意儿，我也听听。 这会儿的人也都想听，唯独二猛吃饱了睡得着，往桌上一趴，一会儿的功夫打了呼噜了，他们是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见这蒋先生喝了一碗茶之后，把嘴擦了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既然大家如此欢迎，咱就开书吧。各位想听哪一段呢？有人就说，说三国吧。哎，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走麦城，哎，什么都行，您随便捡那精彩的说。也有的人说，别说那个了，咱说点儿其他有意思的，您看怎么样？哎，大伙儿没听说过的事儿，您给讲究讲究。烂呛汤，提什么题目的都有。蒋先生眼睛眨巴眨巴，哎，我各位啊，我看这样吧，说那远古的事儿，什么三列国、东西汉了、南北朝了，离咱们现在太远。我说点新鲜事儿，不知道大伙爱听不？先生您放心，您说什么我们都爱听，您随便吧。对，您随便吧。那我说众位，你们可听说有位奉旨的钦差师不全师的人吗？啊，那谁没听说过，都到了宣化府了。对，咱们就说师不全如何？行啊，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听。赵壁、张景龙等人偷着一笑，心说说来说去说到我们大人头上了，听他怎么白话。因此赵壁在这注目听着，就听这先生说，说起来师的人，北京人呐，他祖籍不是这儿的，后来落户在北京。他父亲是堂堂了不起的英雄靖海侯石朗，师大人哥仨他排行在三，叫师三公子。他本来叫师世伦，师不全是皇上加封的。你们可知啊，皇上加封金口玉言呢、啊、一个字儿就价值万金。因此师大人有钱哦，每一年官饷的时候比旁人官的多的多，因为人家受了皇封了。啊，大伙一听乐。那么关于师的人怎么坐镇江都县，怎么捉拿大莲花，还有九皇七珠，破什么玉泉山、凤凰岭，咱都不说。哎，咱就说现在这次奉了皇王圣旨，率领老少英雄多少位，浩浩荡荡来到咱们塞北的宣化府。就在朱家大院，朱百万原来住的那院，打下了公馆，代理民祠。各位啊，你们知道师大人这权力有多大吗？皇上亲口加封的，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金牌一面可以提调各镇的人马，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啊。哎，国家堂堂二品大员呢、啊，这一次奉旨到了三边一带，哎呀，咱老百姓可就该享福喽，该着享福了。不家兵荒马乱的，谁受得了啊？嗯，有人多嘴就问：“是啊，师的人来了，尽人皆知。”我说：“先生，您呢经的事故多，您说师的人剿匪，能有什么成效没有？”“那没问题呀、啊，师大人一伸手就如同探囊取物，那咱们这地带的土匪，那这。”全保不住了，投降的降，死的死，跑的跑，

咱这地方从此也就太平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我说蒋先生，您知道这么详细，您是朝里头有人呢还是怎么的？哎，我是胡说八道，道听途说。不过呢，我不是瞎编的，我说话是有根据的。那么诗的人这么厉害，靠的是什么呢？靠着他手下有些干将啊。还用我说吗？我问问各位，他手下头一个虎将是谁？黄天霸。哎，对喽，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黄三太当初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啊，那还了得吗？打过猛虎，救过圣驾，皇上赐过他黄马褂，在绿林当中那是拔尖的人物啊。黄天霸是他儿子，别看年轻的时候走点弯路，后来这点踩正了，投靠了官府，保了师的人，步步高升，红地发紫。另外这小伙子也真有出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担风险，不怕死，屡立战功，那是当世的豪杰呀，我佩服啊，我石木人都佩服这样的年轻人。人嘛，就应该有个闯劲儿。此次师的人到了塞北，黄天霸当然是头一个了。另外我听说黄天霸受黄封了二品的副将啊。各位啊，他可不是普通的官人，二品副将啊，那也是兵权在握呀。现在是保着师的人，如果说跟师的人分开，人家黄天霸也有衙门，也能调兵遣将。其他的人像什么千里独行张景龙、小一朵梅钱亮、飞天夜叉穆武成、闹海娇孙玉堂、等等等，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我都赞成啊。哎，您说有个人叫赵壁，这人您知道？知道知道。提起赵壁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的名声超过黄天霸。赵壁在这听着呢，哎呀，赵壁美，小脑瓜一个劲儿的紧扑了，往左右看看，张景龙、钱亮捂着嘴就乐，那意思你得意什么玩意儿？赵壁心说：“哎，真有人捧我，我的名声比我老兄的还高，我得好好听听他怎么捧我。”赵壁就忘乎所以，探着脖子听着。他要听听这说书的蒋先生如何评价自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4: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

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

0: 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也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呢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四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它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他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他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他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他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 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

0: 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
1: 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这个发酵中药酸梅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1: 嗯。
2: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1: 啊啊。
2: 他说我们这边上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1: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2: 哦。
1: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2: 嗯。
1: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2: 哦，
1: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2: 嗯，
1: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1: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2: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对。
2: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1: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

0: 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1: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半换瓣膜，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它是难以承受的。
1: 是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1: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 有时候半夜都得坐起来，你自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呀，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山寨延寿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两三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李老师，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3: 头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 啊，你包括玻璃的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呐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3: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0: 嗯，
3: 啊，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0: 嗯，
3: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呐、啊，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0: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你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一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3: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3: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3: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4: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4: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4: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4: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4: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4: 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4: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4: 哦。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4: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
0: 嗯
4: 嗯， 这辈子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啊，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哪个医院能吃，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4: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板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4: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4: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4: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那跟你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那现在都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了，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4: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4: 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腿也能使上劲了。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板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又复燃，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4: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4: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4: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4: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呀，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

0: 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3: 他又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嘛再给我看一看。
0: 嗯。
3: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3: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0: 嗯。
3: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还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3: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0: 嗯，
3: 就是生生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0: 嗯嗯嗯。
3: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就是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3: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3: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他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他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3: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3: 嗯。
0: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3: 嗯嗯。
0: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啊。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3: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
0: 啊，
3: 又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
0: 发酵中药。

0: 效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三斤五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两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在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 5.8， 餐后是 7.9， 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1: 现在啊，感觉个声势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1: 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
0: 嗯。
1: 而且我之前啊还有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1: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在中国之星上面出现了。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天冷的时候经常会播放到的，这首歌就是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陈洁仪的这一首歌呢，很多人听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动和感慨，还会有那种想哭的感觉，特别是当你一个人在异地打拼的时候，天气变冷，

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天冷的时候记得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看到微信上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济南的冬天》。然后就想起在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初中的时候也有吧，就是语文课会让我们去背诵一些课文。一些片段，要求呢背的一字不差。我想现在的学生们应该也会被这样要求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一段，当年应该是被要求

完全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身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哎呀，念完了这段，我突然觉得当年的我们太不容易了，要把这个其实在这个语法上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有那么一点点拗口的文字，要一字不落的背出来，还要默写出来，实在是太值得表扬了，好吧，对这个学生朋友们表示一下同情和鼓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的内地歌坛的王子啊，当年也是觉得他长得特别的帅，王子明，冬天里也有阳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刚刚听到这首歌《一帘幽梦》来自于许茹芸，经典老歌啊，总是跟电影电视剧分不开的，就好像刚刚听到许茹芸的这一首《一帘幽梦》啊，这一首《一帘幽梦》呢，版本是出自96年的陈德容和萧蔷他们来主演的电视剧《一帘幽梦》的这个版本呢。其实《一帘幽梦》呢，一共有三个版本，据我所知，一个最早是1975年电影版的《一帘幽梦》，是最早根据琼瑶小说来改编的电影作品。当年这部电影是由甄甄啊、谢贤啊、秦祥林啊他们来主演的，而1996年的《一帘幽梦》可能是很多朋友最过于熟悉的一个版本了，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版本，也是刚刚听到《一帘幽梦》这首插曲也是出自这一年的版本。后来方中信他们也拍了一个版本啊，不过说实话那个版本呢我没有时间去看，不过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会对那个版本觉得比较的熟悉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和心情。我们来说说琼瑶电视剧吧。琼瑶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看她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关于爱情最美的梦之一应该就是一帘幽梦。很多傻傻的女孩，可能她不太聪明，也不是非常的完美，可是她很真实，就像一帘幽梦当中的紫琼一样。于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总会遇见一个恰好的人，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改变，他就爱你的全部，连同你的缺点都变得可爱，是他爱你的一部分。所以不要伤心，可能你现在看上的白马王子不是你的真命天子，你要好好的快乐的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生活如此充满期待。希望所有美好的女孩子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欢迎再次回到老歌回忆录，想跟大家来说说有关于父亲，还有有关于父亲的那些歌。因为电影《老炮儿》非常的火，有人说《老炮儿》是一个有关于男人的电影，但是我倒是想从里面说说有关于父子或者父女情。电影《老炮儿》呢，讲述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儿子的成长过程，儿子的世界对父亲当年的成长经历和当下社会不屑不理解，这句话是石钟山先生说的。他说，正是两代人的代沟造成了两代人的隔膜，也是现实两代人无法真正走进。

近的原因。男人是家庭的脊梁，他是儿女的表率，但儿女对父亲的认同需要时间和过程，儿女真正成熟了才会理解父亲，可这时父亲已经老了。可能这真的说到了现实当中我们身边存在的状态。我记得最早我们接触到写到有关于父亲的那一篇文字，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读的那篇课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也是被要求要逐字逐句背出来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们背那篇文章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能够理解其中概念的年纪啊。到年长之后，自己成熟之后，经历过很多，才能体会出这个背影当中那一份深沉的爱。那么说到这个背影，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黄磊的他唱到的这首歌《背影》。

自从出演了《人间四月天》之后，黄磊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徐志摩，成了从20、30年代走出来的文人才子。而文学的光环倒也挺符合黄磊那种书卷气浓厚、爱文学、爱艺术，又在学校教书的这种身份的。在2001年的时候呢，黄磊选择了他自己最喜欢的史志文学作品，然后呢给他做了配乐，再加注了他自己的心情。刚刚听到了，就是他所唱的这一支朱自清的背影。当然黄磊呢在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呢，又给大众更加了解他是一个好丈夫还有一个好爸爸的形象啊。今天呢在老歌回忆录跟大家说到那些有关于父亲的歌，也是源于很火的电影《老炮》啊。老炮呢，电影当中的这个儿子惹了祸，父亲没有办法收拾残局，只能重出江湖，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他摆不平的我来替他摆这个道，讲这个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保卫我的孩子。我想这是每一个父亲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叫老炮呢？我的理解就是老炮一个曾经在江湖里面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可能曾经隐姓埋名，曾经被人遗忘，如今呢他重新出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要新的一辈人重新对他刮目相看，这就叫老炮。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老炮，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其实他都是一个老炮。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那一些有关于父亲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鼻祖许冠杰，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父亲的钢琴》。

多方法逗我开心，打开那道大门，是座漂亮钢琴。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你说到电影老炮，然后说到这个父子父女关系啊，其实孩子和父母之间永远都有代沟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孩子呢对父亲当年的成长经历不屑于理解，这是两代人有隔膜无法走近的真正的原因。我们渐渐的长大成熟，父亲却渐渐的老去。我们不知道爸爸是如何老去的，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走近过他。每一个爸爸或者说每一个老炮，他都有他自己的规矩，他看起来有理有面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理啊这些面啊那么陈旧和迂腐，但是他们的理和面就是来自于他们心里的江湖和规矩。在孩子的眼里面，也许每一个爸爸都已经是一桶不能再点燃的老炮了，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已经脱节了，空有一身架子。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父亲也曾经年轻。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这首歌，听出来是谁的声音吗？很有辨识度，那就是来自于吴奇隆的《英雄》。这是吴奇隆个人的第九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呢，发行在1997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呢，吴奇隆正要去服兵役，所以呢，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他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活动，因此呢，这张专辑呢，在当时也不算特别的火。这首《英雄》来自于吴奇隆。说到这个吴奇隆啊，他和刘诗诗的那段感情，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粉丝还挺看好的，祝福居多啊。现在想想，以前的那一些明星隐婚的挺多的，就怕破坏自己黄金单身汉的形象。

方说刘德华，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时代慢慢发展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心态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现在就是无所谓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结婚，我都不 care， 对不对？啊，反正我就是你的粉丝嘛，怎么样我都喜欢你。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好的姻缘还能为这个明星的身份，这个明星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来加分。你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去听歌去看待明星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听老歌会让我们缅怀自己过往的那一些逝去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苏慧伦在当年出道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不太一样吧，让大家挺惊艳的一首，从头到尾这个副歌在展开变化的，充满了不拘泥的勇猛的生命力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有个朋友那几年在 KTV 里面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7: 天无下雨，
8: 身强体健，
9: 百岁到千岁。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这段时间呢，好多打进热线的咱们的新朋友啊，就跟我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缠身，天天是熬得难受，都想快点摆脱病痛。哎，我很理解大家这种急迫的心情啊。任何人呢，身上生病了，那第一念想呢，都是想快点治好。老话讲啊，病在谁身，疼在谁心。再说天天被病带着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怕是动弹一下都难受，你换做谁不都想快点好吗？可是大家呢也得明白呀，老病就像干旱3年的庄稼地儿啊，你一铁锹刨下去，这里边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你只凭下一场小雨儿，怎么就能渗透这个深层的土壤呢？哎，这表皮儿地皮儿可能看着湿乎点了，可是地底下那个土层啊，它还是干硬的啊，太阳一出来用不了2天

马又会裂开。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啊，大家看啊，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汗地是一模一样的呀？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哎，是一年一年耗损我们阴阳气血。

那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硬化，然后呢又发生了淤堵。就算一直你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也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指标啊给压下去了，可是你体内亏虚的阴阳气血，如果你半点不补的话，哎，时间一长啊，这药啊只能是越吃越多，那它对我们心脑的伤害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这是我讲的三高。还有你像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它的根源呢也是虚，因为肺气呢得不到滋养。一般像老慢支、气管炎这病程啊，至少得是十年打底儿啊，气血供不上肺脏，那肺的防护能力就彻底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老气管炎患者啊，只要一到换季，一有冷空气，哪怕有点那个刺激味儿啊，立马就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甚至有的人呢走几步道这胸闷呢、气短呢。所以说吃上一点止咳平喘的药，可能当时不咳嗽了，但是多年这个亏虚的病根还在那儿啊，等到这个来年呢病还得再犯。还有像风湿骨病，像这个关节炎呢、老寒腿，很多人呢疼的攥不上拳头啊，阴天下雨啊腿就抬不动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个病呢就是长期的阳虚，那你长期阳虚呢就失去这种温煦作用了啊，所以血虚阳虚啊又养不了这个筋骨，那骨头缝里没有气血的温润了啊，就干冷的跟那个风化的木头一样。那你平时吃的什么止疼药啊，你贴的膏药啊，也只能暂时麻痹你的痛感，它没办法填补你骨缝里边的气血阴阳的亏空。所以呢一降温一潮湿，关节的疼痛僵硬是不是立马就复发了？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方面吧，还有其他的，你像小到皮肤瘙痒啊，反复难缠的耳鸣，眼前漂浮的这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前列腺的起液的问题呀、失眠便秘的问题啊，其实你细想细琢磨，这些个病啊全是虚造成的。中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叫正虚邪恋。所有慢性病它反复发作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单一器官出了问题，而是常年累月的气血阴阳的巨亏造成的。因为气是全身的动力啊，那气虚呢会出现什么症状？你像乏力、气短、多汗、说话有气无力的。气虚了它一定会造成血虚，哎，那血呢又是滋养脏腑的养分，所以血虚啊就会让人头晕眼花、面色萎黄啊，皮肤干痒或者手脚麻木。那阴虚呢，阴虚会产生内热啊，或者我们讲叫虚热，常年的无心烦热啊，口干舌燥，出现盗汗、失眠。还有呢你像阳虚啊，阳虚会出现畏寒怕凉啊，手脚总冰凉的，关节冷痛，哎，吃点凉东西啊立马就胃痛就腹泻。所以大家看啊啊，这四种亏虚呢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脏腑呢得不到滋养了，风寒湿邪呀、浊毒痰瘀呀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体内积攒，然后堵血管、伤脾胃、耗心肺、损肝肾。那大家常年吃的一把一把的降压药啊、养胃的药、止咳的药、止疼的药，说白了呀全部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阴阳气血四虚不补上，就好比那个屋顶漏水啊，你只拿着这个抹布擦这个地上的这点积水，而不去修缮这个屋顶，那么暴风雨一来的话啊，你这个房间呢照旧还是漏水啊。所以啊你看就出现年年治年年犯，年年犯年年治。所以啊要想从根儿上解决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四虚同补。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最牛的地方。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它精选百年

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那相信大家伙这两天也听到我讲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有了这65%、80%的这个医保报销啊，那就意味着你吃三副药你得花多少钱呢？16800。所以想要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补虚方的朋友啊，可得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很多人都问我呀，说孙主任，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这么霸道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专挑大病重病，别人治不好治不了的病去治呢？我一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国宝级中药，是二代原研药，所以小病轻病在我这儿都不叫病了，治好大病重病那才是真本事。而且为什么我治病从不失手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啊，我们治病有祖训，就是不能拿百姓的生命开玩笑。人做事天在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人做事啊要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能治的咱给您治，哎，不能治的你就拉座金山来啊，我老孙呢也不给你治。人不是行尸走兽，人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我这么多年行医，我不愧自己的良心，所以啊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背着脸喊我老孙的名字或者骂我十八代祖宗的，没有。那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能被评为国宝级现代中药啊？因为方子当中啊用到了双君药配伍啊，一个是补阴阳气血，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固先天肾精的紫河车啊。那第一味药这个就是产自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们补虚派传承了400多年啊，经历了到我这儿16代传承人嘛，走遍深山呢，我们也只是在1998年啊寻到了这么一株。那这片灵山呢，它坐落在北纬30度黄金龙脉上，自带的灵气的山脉，而且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就一天他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凡间一年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何首乌啊，它吸收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所以才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雌根可以滋养阴血，这个雄根能够补气温阳，所以它雌雄一体，阴阳交融，药性平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阴虚上火呀，还是阳虚胃寒呢，都能使用。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另一味君药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结合化生的产物啊，它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老话讲啊，说人过40天过午，就是每个人呢到了这个阶段，那你先天的肾精呢都会持续的损耗。哎，就像你家里的家底儿是吧，你不挣钱了，每月都有这个花销，哎，所以你不管怎么补它存不住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选用的这个紫河车呀，只选用18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产妇头胎的这个胎盘。那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旺盛的这个孕育的黄金期呀，啊，先天的精元充盈饱满。你太早了啊，说这个16七那不行，那肾气未充啊，说30几岁了那有点气血衰败了啊，所以这个入药的效果呀和我们选的这个18到28岁的足月健康产妇这个胎盘是效果相差甚远的。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国字一号，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就可以入五脏固守本源，就专门堵住你体内耗散的那些漏洞，把补进来的阴阳气血牢牢地锁在我们体内而不外泄。那这两味君药的结合呀，就如同两路大江。

阳君啊，一路向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一路在后，镇守精气，二者就形成一个坚固的壁垒，直击病根，不留隐患。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效果是无药可敌的。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速度无药可比，快速起效要远超其他的普通药呢？那老朋友都知道啊，当年我们踏遍清江环山脉的盘龙百兽洞，也只找到了一株啊，长达42厘米、重达3.76公斤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那为了让这份珍宝级好药啊，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科研人员埋头攻坚了1200个日日夜夜，最终啊，就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给攻克了。它复刻出来的何首乌呢，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补气血阴阳的效果和原生的母体是功效完全一致的，同时呢又让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啊，因为它又进行了超高药效的浓缩呀，所以大家每用一次药就相当于你吃进了5斤3两2钱的原生药材。也正因为超高浓度的药材的浓缩，那么大家用上一天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就等同于你用普通药物120天的效果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什么长期的慢慢的调理，说吃个1年2年的用不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的速度是无药可比的。那没用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可能还会好奇说，孙主任，那我用上多久能见效啊，我身体能有什么变化呀？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啊好好的讲一讲。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87临床观察来看啊，一般用上7天各保各，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活药，它的药力啊跟我们人体的气机是相融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会顺着12条经络自主游走，哪里亏就滋养哪里。就比如说我们脾胃啊，脾胃往往是最先得到气血滋养的。你像有的人呢常年反酸胀气疼痛啊，吃了凉的就不行了，这胃口呢非常不好，但是你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1周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缓解。吃完饭啊，胃不堵的话，不胀的话，老话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因为脾胃啊是气血化生的源头，那你胃口开了，我们身体才有源源不断的养分，才能活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最强的地方，就是能优先抓住最重要的关键点。当我们体内的阴液补足以后啊，你像这个阴虚的患者啊，常年的五心烦热、眼干口干、半夜起来喝水的、流鼻涕啊，这个情况呢都会很快就消失的。那气虚补上来呢，那我们身体就有推动力了。你包括像这个多少年的便秘啊，你就不用再每天吃泻药了、打开塞露了啊，上厕所轻轻松松。老话讲啊，欲得长生，肠中常清；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当肠道这个糟粕呀、这些宿便呢顺利的排出之后啊，你的体内呢就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废物，自然的我们身体就轻快了，就轻松了。还有呢，你像肾阳啊，慢慢的补充之后，那它固摄能力啊自然就会增强。像有的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啊，夜里起夜，还有女性的一咳嗽、一打喷嚏、拉了尿啊，或者是私处的这种瘙痒的问题啊，那你阳气提升上来之后呢，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好转起来。还有像睡眠就更不用说了啊，气血充足了啊，心神得到濡养了，你躺下不心烦不燥热啊，所以入睡很快，并且呢睡得香甜，早上起来呀、神清气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昏沉发胀像扣个帽子那种难受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吃喝拉撒睡咱们看着都是日常。

0: 小事儿，但是呢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呀、啊。哎，就像这个盖房子打基础是吧，打地基，地基得牢固啊，这个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通过七天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好了，你再重的病治起来我们又有底气了。那如果啊我吃完两副补虚方会有什么效果呢？到那个时候啊，你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补充上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三高的指标就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啊，从此你心不慌，头不晕，气不喘，关节不疼了。因为气血足，阳气旺，那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恢复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胸闷气短呢，胸口压个大石头那个感觉晕开雾散。到那个时候我们阴液充足了，肺气稳固了，我们不怕冷风刺激啊，咳嗽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就不再反反复复了。当气血贯通，阴阳温润关节之后啊，你就算遇上什么阴天下雨冷空气啊，腰腿呀、啊、也再不会出现那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万病皆由虚起，那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之后，脏腑得到滋养，那各种老慢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就得到了解决，您就再也不用常年依靠那些西药来强制的压那些指标了。那等我吃完三副药会怎么样呢？您吃完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完全达到了我们讲的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理想的健康状态。到这个阶段，阴阳气血全部充盈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大脑关节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啊，这个脏腑的自愈能力啊也完全被激活了，风寒湿邪各种邪气很难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啊，各种老慢病啊就不会反复的找上您了，您还愁长寿吗？所以我说呀，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一次补虚我们终身受益。可是啊，遗憾的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了医保报销，再想用这么好的原研药啊，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所以说呀，像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啊，不管你是三高不管你是心脑还是老胃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气管炎，你要想把您的疾病快点好起来，得赶紧抓紧时间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您现在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我们啊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就能够直接购买。到目前为止您还能享受最低 65% 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呢得赶快拨打我们场外热线400-6161-870，抓紧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 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咋听说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医保报销，这要结束了，这你说要不报销了买药那得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0: 是的，您说的没错。你想啊，你拿医保本咱们买药给报销，是不是帮大家伙省钱呢？如果没了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大家没办法，你只能按原价购买。原价购买一副药就5600。
3: 就是啊，那我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想让您再帮我订2副药呗。
0: 咱们想这个订药的，您就打咱们统一那个400那个电话，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你要想用的话，那就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
3: 嗯，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呢我都报名去了，说啥也打不进去这电话啊。
0: 哦，
3: 好不容易跟您打通了。
0: 嗯
3: 我就想那个把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10来天我用下来了，这个效果吧，我想和你说说。
0: 嗯，
3: 我就啥的，我就和吃的这个药吧，我感觉和以前吧都不一样。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要是早点用上啊，我估计我的病啊早都好了。
0: 对，您现在用也不晚呢。哎，正所谓啊，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说明啥呀？说明都是你命里的缘分。
3: 不光是缘呐，
0: 嗯，
3: 可以说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大贵人。
0: 您太客气了，不敢当。
3: 我咋这么说呢？我跟您说，我去年这不刚过完73岁的生日嘛。
0: 哎，
3: 哎呀妈呀，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得脑梗了。
0: 哟，
3: 哎呀，早晨起来这就嘴也歪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手也拿不了东西了。
0: 嗯，
3: 去医院呢就开始就让溶酸了，在那躺了20多天呀。
0: 嗯，
3: 出院之后啊，我就发现那后脑勺子啊，太阳穴呀，也又沉又紧呐。
0: 嗯，
3: 就像那个裹了一层那个厚厚的毛巾似的，又湿又闷的，也不透气儿啊。
0: 嗯，
3: 和谁说话唠唠嗑吧，有的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0: 嗯，
3: 嘴也跟不上了。
0: 你当时在医院呢，打那吊瓶啊，溶栓呢，他只能说把这个大血管给你通通，但是我们脏腑亏虚呀。我们这个阴阳气血的四虚啊，你打吊瓶能补上来吗？你气血供不上头顶，那当然了，你的后脑勺也好，太阳穴也好，才整日的啊发闷发紧的。因为你气血不足，这脑袋供血供氧跟不上了，所以自然说话呢也磕磕绊绊。
3: 就围了这脑袋能舒服点吗？这不前段时间我又去扎针灸了。就是连吃那个药再扎针灸，我这一下子就几千块钱进去了。
0: 嗯，
3: 但是你有钱花了你都解决问题呀，啥事儿没解决呀。这但是反正我遇到好人了，临走时候那个扎针灸那老中医他告诉我，他说你用点补虚的药试试呗。
0: 啊，这个针灸大夫告诉你用点补虚药，是不是啊？那一看，
3: 对，
0: 人家是会治病的老大夫啊。
3: 对呀，哎妈，
0: 哎，
3: 当时就多亏这老大夫了。反正说的吧，
0: 嗯，
3: 也挺巧的哈。我在路上，这个老伴儿吧，就边看车呀，边听那个就收音机。
0: 嗯嗯。
3: 哎，就听到你说那个补虚派那个传人了。
0: 哦。
3: 说还是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
0: 哎，对对对啊，
3: 哎，我就寻思赶紧就订了一盒。
0: 嗯嗯，
3: 当天我就吃着了，吃完我就去了3次大号吧，排出那个便呐，哎呀妈呀，全是黑的呀，那个味儿啊，呛死人了。
0: 那都是你这个 肠道。

0: 当中的多年沉积的宿便啊。
1: 哎呀，排完以后这肚子哈、才舒服呢。
0: 舒服了是不是
1: 啊？啊，晚上啊，我就上公园去走圈去了。
0: 啊。
1: 哎呀，这身体啊，就感觉哎呀妈呀，咋这么轻快呀？
0: 嗯。
1: 以前我走圈就来回就走圈完之后，我喝点水就行。
0: 嗯。
1: 哎，那天走完圈回家，我就感觉我饿了。
0: 啊，
1: 我自己又煮点面条吃，你说怪不怪呀？
0: 其实啊，一点都不怪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给大家讲，它是活药，就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啊，会紧着最重要的问题优先去解决。不管是谁啊，个保个，我不讲嘛，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这些基础问题全部给你解决。咱们说一个人要是说你连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你还想治病吗？可能吗？
1: 那
0: 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走了一圈回来有食欲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胃气恢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被调动上来了，这是好事啊。
1: 是啊，等到第二天我排便吧，不管是颜色呀还有那状态都挺好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就不费劲了，
0: 不那么费劲
1: 了。过去呀、不费劲了呗。过去我还得打开塞露呢嘛。因为我不有高血压嘛，我不敢便秘呀、但是用了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也就四五天吧。
0: 嗯，
1: 我去那个量血压去了，
0: 血压多少？
1: 基本上吧，都是130-140。
0: 嗯，
1: 以前就150-160。
0: 那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是吧？
1: 就是，这才十来天啊。
0: 嗯，对对对，
1: 这后来呢，就是太阳穴呀。脑勺子啊，后脑勺子那块就不紧了、也
0: 不
1: 像以前那么发闷发沉了、哎呀，这个呀，我就感觉解决我一个大心病啊。
0: 嗯，解决大心病了，非常。你看这短短十几天，你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那凭着我的经验来讲啊，就您这个情况啊，一副药用完，我必保你血压完全正常，啊，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药是可以停掉的。你坚持用完三副药呢，多了我不说啊，80岁之前我敢保你，保你啥呀？保你不傻不痴不偏瘫，
1: 啊，
0: 你信不信啊？
1: 你说这话呀，我相信，
0: 相信啊，
1: 因为这个药吧，它真行。
0: 嗯，
1: 哎，完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嘛，就想把那个这两副药吧给它定上，用那个医保本买，不少花点钱嘛。
0: 没错，那您就赶紧报名。之后呢，你像用药期间呢、有啥这个新情况啊、新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啊！
0: 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哎，谢谢孙主任，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谢谢您啊，再见了，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新朋友啊。
0: 哎，欢迎您。
3: 哎，想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呢、我吃这个药行不行？要是行吧，我也想用医保本买点。
0: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跟我讲一讲。
3: 我吧现在吧最头疼的事儿吧，哎呀，就是我的老胃病。
0: 嗯，
3: 这些年吧感觉吧断断续续的，这胃病的药吧一直在吃。
0: 嗯，
3: 中药西药啊、都有。犯病的时候呢还吃上几天吧，脍酸呐、烧心呐、胀痛啊、都能缓解不少。
0: 哎
3: 哎，可哪天要吃的不对了呢，着点凉了，哎呀，还会复发。
0: 啊、还复发、
3: 这几年，哎，这几年吧我已经够注意了。
0: 嗯，
3: 天天吧早上啊喝点小米粥，中午呢哎呀面条吧也煮得很远。
0: 嗯，
3: 但是呢哎呀还总犯病，一直在治，哎呀没治好。对，
0: 这样我啊先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靠治的，一定是靠养。那怎么养啊？不是说喝小米粥啊，煮点面条啊来养胃啊，要养胃气来实现的啊。咱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讲的呀？我经常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要想活得长活得久啊，那一定得先养胃气。那究竟怎么才能把这个胃气

0: 养好啊，就要补足阴阳气血。因为胃气是啥生成的啊？是阴阳气血生成的，所以呢这才是根基啊。否则的话胃气一败，不光是胃病好不了啊，你连那个五脏六腑那都会受连累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哎，对对对啊，嗯嗯
1: 啊，我除了胃病吧，哎呀还有气管炎呢。只要是吧，哎呀在我那个面前吧，哎呀抽根烟来，
0: 嗯，
1: 或者是闻到油烟的味儿吧什么的吧，哎呀我马上就咳嗽，
0: 马上就咳嗽。嗯，
1: 哎，天天早上起来呢，哎呀都得咳出来吧好几口那个粘痰呢。
0: 嗯，
1: 哎，要是咳不出来这个粘痰哈，就一天都觉得胸闷。
0: 嗯，
1: 还有呢前列腺也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1: 排尿的时候呢，哎呀总感觉吧哩哩啦啦的尿不干净。
0: 嗯，
1: 上次检查呢还说我血脂还高。哎呀啥药都得吃啊，这胃啊就更难受了。
0: 可不是啊，你想把这些病啊都好起来啊，咱们必须得补四虚才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选用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而且呢，先滋养脾胃，补足胃气呀、啊。你把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先把它稳定住啊，等我们胃气充足以后啊，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能输送到你的肺啊，输送到你的下焦，输送到你全身的血脉。那我们肺气有了滋养啊，你咳嗽咳痰这个症状啊自然就减轻了啊。还有下焦的阳气得到充盈，那寒湿散掉了，你前列腺的这些尿频的问题啊，拉了尿的问题啊，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对，而且气血推动血脉顺畅，血脂高的问题啊，油脂代谢的问题啊，它也会正常。哎，这个指标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啊，一句话，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
1: 哦，那像我这种情况，买三副能够用不，老师？
0: 足够了，足够了。我不讲吗？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二代的原研药，用一次药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吃进了五斤三两二钱的原生药材。那你吃一天呢，就相当于你吃传统药的120天的效果了。所以你像我经常讲，一般吃一周就能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然后两副药用完之后呢，你像你这个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前列腺尿频呐、包括咳嗽咳痰呢、包括血脂高，这些都能完全正常。这是两副药，你等吃完三副药呢，你就会达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状态。那你一生的慢病，如果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治好，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随便去骂。
1: 哎呀干啥骂您呢？哎呀一定要感谢你啊孙子。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拿居民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呀？
0: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止的，所以你要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赶紧呢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主任。
0: 哎，不客气。
1: 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也希望能早日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再见。
1: 好
0: 嘞。
1: 哎，谢谢您辛苦。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请问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哎，我今年刚刚52岁啊，但是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呢已经十多年了
0: 啊，老糖尿病。
3: 肾虚啊，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3: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0: 嗯。
3: 反正就是这几样毛病呢、我折腾的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快垮了。
0: 嗯。
3: 搞得这个家呀、也快散了。
0: 哎呦。
3: 但是啊，就是您的这个补习方啊，救了我，让我有了这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了。现在是。
0: 看来您是老朋友了，而且一定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呀，
3: 我这实打实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我之前这个餐前血糖啊，最高都已经到18了。
0: 嗯，

0: 对，天天必须就是打这个胰岛素。
1: 嗯，
0: 因为这个肾也不太好嘛，就是虚的厉害。再一个有这个前列腺炎，你看这个药啊，就是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啊，甚至还有这个前列康。
1: 嗯，
0: 哎呀，这一大堆全都吃过，但是呢，他就是吃上来感觉就还行，一旦不吃啊就不行了。
1: 嗯，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脂质奇标。
0: 就是前列腺呢疼得特别厉害。
1: 嗯，
0: 你在那坐了要坐老半天，下面感觉就坠胀啊，它有个刺痛。
1: 嗯，
0: 然后一喝酒啊，他也犯病。
1: 哎，
0: 这个后腰啊这一块是一点劲都没有，站也站不住啊，坐也乏。哎呀，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摸啊，他都是感觉是冰凉的。
1: 嗯。就是你这个摸着冰凉呢，其实是这个偏阳虚。
0: 就是我这个前妻啊，虽然是嘴上不说嘞，
1: 嗯，
0: 但是我也知道他是在意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啊，我俩就没办法，还是离婚了。
1: 你看，这是家庭的不幸啊。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再加上咱们男同胞男性到四十啊，这个肾虚自慢啊，所以这样就双面夹击啊，当然你就虚得更加严重了。
0: 对对对，这样，其实我是有一天呢、啊。我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说自己用的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血方，
1: 哎，
0: 他不光说是那个胰岛素啊直接给停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肾虚啊也治好了啊、腰杆子也硬了，
1: 嗯，
0: 我就心想着我也试试看吧，就买了两盒药，
1: 嗯，
0: 这吃上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啊、
1: 哎、
0: 我就发现这个后腰这块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它老是就是三七八八疼嘛，这吃了之后它就不太疼了，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它这个前列腺也不像之前就是火辣辣的那种刺痛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阴囊这一块也没有那么潮湿了，
1: 嗯，吃上这个一周左右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啊，哎，
0: 等着我啊，这差不多一副药给吃完了，
1: 嗯，
0: 它这个血糖啊，就是一直我测的话，它就比较平稳，
1: 啊，比较平稳。
0: 对，因为我之前打的这个胰岛素一共是减了十二个单位下来，
1: 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在方剂当中啊有大补肾精的这紫河车，哎，紫河车我讲过呀，这是父精母血啊，是精血化生的，是唯一可以补肾精的，而且呢它是补肾精一顶一的这个上等药材啊，你像你之前刚才你也讲到了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你看你吃那么多补肾药啊，都是吃上有效，停了就反复。为什么呢？因为你先天这个漏洞你没补，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个水缸啊，底下有个漏洞啊，你往上盛水，怎么盛也盛不满。
0: 嗯。
1: 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啊，咱们有了紫河车的助力。它不但能补这个先天肾精，而且能把这个洞这个窟窿给你修复上，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把阴阳气血也补上去了，所以你看啊、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治疗糖尿病可以讲啊是无药能敌的。嗯，
0: 反正我就是记住您说的了啊，就是说想治好这个糖尿病呢、啊、一定要是补虚。
1: 对，一定要补虚、
0: 哎、
1: 对、
0: 哎、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现在的话，我就是两副药啊，都吃完了。
1: 嗯，
0: 打了说快十年的这个胰岛素啊，现在也是全部停了。
1: 哦，胰岛素都停掉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说句实话，这真的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事儿啊。
1: 做梦都不敢想。我问你啊，你就说咱这药牛不牛吧？
0: 哎，那肯定是相当的牛。
1: 哎，
0: 凭我之前用的这些药啊，什么药都没法跟这个药比。
1: 嗯、哎，没错、嗯。
0: 还有就是当初啊，就是二婚成家想的事啊。有个大伙儿过日子的人就行了，是吧？但是没想到啊，就是用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啊，他是这个身体的精气神啊全部回来了，
1: 嗯，
0: 迎来了这个第二春的一样。哎，老伴儿呢，他说我就是现在也不像个五十多岁的人，
1: 嗯，像小伙子一样，精力体力特别充沛，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哎，血糖运化有力啊，肾精肾气充盈，所以你身上的各种毛病啊自然都会好起来啊，非常好、
0: 哦、
1: 祝贺你啊。
0: 孙主任、
1: 嗯、
0: 就是这个药啊，它治这个糖尿病呢、啊、就是一绝。哎、
1: 嗯、
0: 我听说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还能不能报销来的？
1: 我能保证啊，你今天打电话还能抢上这个二十个名额，你就能享受到咱们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
0: 那行那行，那我就是再订一副这个药吧。我顺便我还想把我之前就是人家买的那个一起给报销了。
1: 对，可以，你这样你就能享受到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你三副药吃完呢，不光是血糖，你前列腺的毛病啊，反正这些老毛病都能稳住，都能不反复啊。所以我讲的，咱就要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好不好？哎，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你那个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那行啊，我就是现在赶紧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占名额去。再见了，孙主任。
1: 哎，好的，不客气啊，也祝您身体早日能够彻底康复。我们再见，好吧，再见啊。
0: 哎，好的，感谢您，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你好。
3: 孙主任，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山东啊、烟台这边的赵玉凤啊。
1: 啊，赵玉凤啊，你好，你好。
3: 啊，对呀、啊，孙主任，我今天有两件事想告诉你。
1: 嗯，您说吧。
3: 一个呢，就是昨天下午我银行卡到账了13440元，非常感谢您，真是压根没想到这10000多块钱这么快就能收到啊。
1: 嗯，
3: 真是跟白捡的一样啊。
1: 那这回心里边踏实了吧？
3: 对对对，踏实了，踏实了。
1: 嗯，
3: 其实之前原价买药呢，就想着有效果啊，不让这个钱打水漂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没想到哈、居然赶上了医保报销啊。
1: 哎，
3: 这下帮我省出了一大笔钱啊。
1: 嗯，
3: 这昨天钱一到账啊，我就赶紧用老伴的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
1: 您这么做呀太明智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的，一旦说没了这个医保报销，你再想用药，那一副药5600，你得自个儿花钱买了啊。
3: 啊，对呀，其实吧，当时花原价买，我确实有点心疼啊。
1: 嗯嗯。
3: 但是吃完这三副药以后，就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
1: 哎，这就叫啥呀？叫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3: 是是是，孙主任，真是这样啊。
1: 嗯、
3: 这个哈，我是慢性心衰啊。
1: 嗯。
3: 得有7-8年时间了，这个心脏以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我以前几乎是天天得吸氧。
1: 嗯。
3: 晚上睡觉这么一平躺着，胸口就憋闷的不行啊。
1: 上不来气儿，
3: 就堵的就喘不上来气儿啊。
1: 对对对，嗯，
3: 哎，那个嘴唇都乌青了。
1: 嗯，那就是乏氧了，缺氧了啊。嗯，
3: 对呀，我吧还常年低血压。
1: 嗯，
3: 高压基本是在90上下啊。
1: 嗯嗯，
3: 反正平时在屋里走两步啊就感觉头晕发飘。
1: 嗯，
3: 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有脑供血不足，肾脏也
1: 不
3: 好啊。
1: 嗯，供血不好。嗯
3: 嗯，而且尿蛋白有加号啊。
1: 嗯，
3: 哎呀，平时像那个地高辛呀、复赛米呀、多米什么的，
1: 嗯嗯，
3: 一顿我是不敢停啊，
1: 嗯，
3: 因为一停了就胸闷，就浮肿啊，是不是每年都得在医院住上个2-3回啊？
1: 对，你用的都是这个强心的利尿的药啊。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哎，你一身的这个血脉。全得靠心气来推动它，啊，一旦说呀，一个人啊阴阳气血大亏了，你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动力就不足了，那样你的血脉流通就会受到阻碍，啊，血压自然就会出现偏低的情况。当然，血压太低了，你大脑就供不上血嘛。而且心阳不足啊，会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或者叫痰湿啊，然后。痰湿又会淤堵到我们的肾脏，所以你就出现了啥呀？出现蛋白尿了啊！你看你用那些西药，什么复赛米、地高辛，哎，都是啥呀？都是强心利尿的啊，或者临时能给你升点血压。但是呢，这些西药完全忽略了这个病的病根，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的四虚的问题啊。像什么呢？就是说啊，像一个饿了好几天没吃饭的人，没力气走路的人。你光搀着他扶着他走，你不给他饭吃，最后怎么样啊？他只会越来越弱，最后你扶他他都走不了了、
3: 嗯、
1: 啊！所以只靠着吃药啊，你不补这个四虚，你一停药，这病立马就会反复，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3: 对呀、啊，我这不当时就听您说啊、
1: 嗯、 对，
3: 人不虚不得病，
1: 嗯，没错，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啊。
1: 嗯，是的。
0: 哎呀，我前后都是借着钱买了三副药。我记得我是这刚吃完七八天，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喘气儿哈比以前这么轻快了。
1: 嗯，
0: 以前老是就觉得这个心总是飘在上头这么悬着。但是吃完七八天那样哈，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飘着，好像就是有那种踏实有着落的觉得。晚上睡觉就不用垫枕头了。
1: 嗯，
0: 就算是平躺着睡觉啊，半夜也不会就突然憋醒大口大口的喘气了。再有这个浮肿哈，也消了一大半啊。
1: 嗯，
0: 这不晚上睡得好啊，早上起来就感觉脑袋清亮了，不那么晕乎乎的发沉了。
1: 嗯，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心脏呢吃饱饭了，所以他有力气去干活了，不再是那个空架子了啊。
0: 你看这才一个星期啊，我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0: 哎，觉得这个药就好像是专门给我研制的一样啊。
1: 嗯，
0: 这不继续接着吃，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觉得心脏跳得比以前平稳了。以前不是就啥活都不能干吗？
1: 嗯，
0: 哎，这不这是就这个时候啊，能稍微在家里面干点小活，帮老伴儿这不收拾收拾碗筷啊，还
1: 嗯，挺好的。
0: 嗯，就更让我高兴的就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嗯嗯，
0: 你不是那一次我外孙子结婚，所有亲戚都来了。
1: 哦，
0: 我这不也跟着去了。
1: 嗯，
0: 当天虽然说没帮着干点啥，但是这不来回坐车，这酒店啊，你说闹哄哄的坐了一上午啊。
1: 嗯嗯，
0: 这个心脏哈。也觉得非常的好，一点不闷不喘。
1: 嗯，没犯病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啊，你知道这个结婚那当天那肯定闹哄哄的酒店里面啊。
1: 嗯，是的。
0: 但是我也没迷糊，心脏这不也没犯病啊。
1: 嗯，
0: 哎呦，真是多亏了你啊，才能亲眼见证啊我外孙子结婚呀。
1: 嗯，我经常讲啊，啥是福气呀？就是你不瘫在床上啊，不窝吃窝拉，你能走能撂，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这就叫福气。
0: 对呀。
1: 哎，当初你看您病的是寸步难行了，那现在你看能参加这个外孙子的婚礼了，所以我讲您一定是有福之人呐。
0: 对，是。哎呦，这些所有的改变全都是你给带来的。
1: 哎呀，您客气。
0: 所以，我觉得您是有眼有真本事的大夫啊。
1: 嗯嗯。
0: 啊，等我把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都吃完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这个心脏一点不憋闷也不发慌了。
1: 嗯，
0: 当时这不大夫告诉我说半年一复查嘛，我吃完三副药就去复查了。
1: 结果怎么样了？
0: 人家大夫啊，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大脑供血也行啊，这不尿蛋白加号没了。
1: 尿蛋白那个加号也没了，那太好了。太好
0: 啊
1: 啊，嗯嗯，
0: 是的是啊。我呢把这个检查结果拿给一直给我开药看病的徐主任。
1: 嗯，
0: 他看完就问我了一句话，你除了吃我给你开的药还吃什么药了？
1: 嗯，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个就笑、
1: 嗯、
0: 我就笑着跟他说啊，徐主任，我只吃一种药。我把手机的照片给他看，他看完就说了俩字，还好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二代的原研药，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回来了。哎，我经常讲，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0: 对呀，而且孙主任，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停药两个月了吗？心脏一直都挺好啊。
1: 嗯嗯，
0: 真是跟你说实话，没想到现在这个身体能这么好啊。
1: 嗯。
0: 哎呀，想想之前天天在家里面吸氧，都感觉自己真是要活到头了，那会儿就觉得。
1: 嗯，您记住了啊。
0: 嗯，
1: 这个阴阳气血啊是生命的根基。哎，阴阳气血存则生，损则衰，绝则亡。那我们只要把阴阳气血补足了，我们就活得好，活得久。所以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要帮天下有缘人都能活得长，活得久，都能晚年活得有尊严。
0: 对呀，我就想说啊，
1: 嗯、
0: 这萝卜干啊和人参永远比不来啊。
1: 没错，嗯。
0: 哎，昨天我就听你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就给老伴儿也买了三副药。
1: 嗯。
0: 他呢，现在是有点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啊。嗯，所以说他也有必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你、
0: 嗯、
1: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啊。咱们四虚啊， 越早补，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国家专利补虚方，轻症就一副药，重症呢三副药，啊，包括像你老伴儿的问题，我觉得三副药都足够了。啊，时间不早了，咱们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是不是？同样呢，也祝福你们老两口啊，都能福寿无疆，好不好？再见了啊！
0: 好，非常感谢啊，孙主任啊，也祝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1: 好的，谢谢，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首都各界文艺团体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在第四幕抗日的烽火中，着重表现了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0: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30000多名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宪兵开枪镇压。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合法化。随即日本把黑手伸向了华北，他们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日军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美协定，取得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日本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扶植傀儡政权全面控制华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组织和发动全中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的策略呢，仍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一面命令卸任的外交部长黄福与日本呢秘密交涉，一面呢又命令何应钦呢加强戒备，固守北平。此时蒋介石的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了围剿红军上，无暇顾及华北。
0: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北平的大街小巷、城门洞口布满了日军的岗哨，郊区经常有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政要携金银器软和家眷争相南下，故宫文物陆续南迁，各大学准备搬迁，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北平街头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救援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展募捐义演，带领进步学生携善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赶赴灾区进行慰问。11月，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黄河水灾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一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的孙静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峰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任总交际。北平学联的成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

0: 宣称冀东二十二县脱离中国中央政权。宣布后，堂姑和大姑也被殷汝耕强行划入辖区。同时，日军迫使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1: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把华北割裂出去的一种妥协退让，而这种情况呢，也就是严重的民族危机。所以在具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决定呢，发动学生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0: 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请愿前夜，北平学联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在组织工作上也做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就下令戒严，还在街道要冲设了岗哨。1935年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走在队伍前列，向着新华门进发。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他们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此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因为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
2: 129运动斗争相持中，爱国学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0: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接着中法大学、河北高中等学校也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5000-6000人。1959年。

0: 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生动再现了129运动中学生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以为学生要去东郊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被毒打、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1: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0: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2月16日，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黄静扶着一辆电车，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

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129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129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3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四季计划》的一些追律性，这首歌呢中出现了一个知足父母的一个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一些动力就是来源于家庭。家呢是他们正在追逐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的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一直感觉呢苏打绿的歌曲呢有一种魔性，听后呢会上瘾，不知道你是否会有同感。接下来我们要把清凉一下的歌曲听到啊，就是下面一支歌，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这首歌描述的是回忆那年夏天在海边快乐的一些景象，然后有心情失落，表达了作者对爱情的一些欢乐与痛苦的一些无奈和执着。有些歌呢，光听声音就会觉得很清爽，在这样一个夏天呢，听到这样的一些歌，能够让自己心情一下子很愉悦。王心凌显然做到了这样一种感觉。继续来分享亚洲女子天团 SHE 夏天的微笑。

夏天的微笑是2003年了，是分手快乐的一个主张歌曲之一。 SHE 完美和声呢再次大放异彩，加上了新秀黄汉卿以及老汉姚若龙的一个亲自操刀，这首歌呢夏日最美情歌也是跃然纸上。当然呢，这首歌也是 Selena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最喜欢的一首歌，整首歌的旋律呢也完全被 Selena 的一些甜美所感动，呈现出一丝眼下中的一些凉意。而 SHE 用他们的一些钻石级别的和声告诉我们，他们才是全台湾最会唱甜蜜情歌的女子组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

0: 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508-1059 来联系我们哈。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

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周一到周五是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我们来预约，都是可以的。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内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啊，大家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来联系。看出对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还有是也是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

想要发布，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 1059 1059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下班路上93周庆特别节目逐梦边疆盛景延边，我是主持人徐雷。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这个93期间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秋风吹拂延边大地，双重氛围感呢即将拉满，满城的温润喜庆的周庆氛围呢将邂逅燃爆全城的东北超淘汰赛。主场延边啊，将以民俗烟火为底色，绿茵决战为锋芒，尽情绽放热血豪情与独特浪漫。金秋九月的延边呢，全程萦绕着祥和喜庆的周庆氛围，尽显边城的岁月沉淀与蓬勃生机。9月5号就是明天啊，东北超淘汰赛主场之战将重磅打响，延边赛场啊将兼具巅峰竞技的热情与浓郁民俗风。

情。赛场之上，主队将士将坐镇主场，全力鏖战，冲刺晋级。万千球迷将齐聚现场，齐声助威，打造了沉浸式爆炸赛场氛围，尽显延边人的赤诚热血。赛场之外呢，延边朝鲜族非遗展演、烟火市集将热闹上线，地道美食、特色好物齐聚一堂，铿锵赛场呐喊将与民俗风情温柔交融，让每一位奔赴此地的游客与球迷都能收获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边城沉浸式文旅体验。以足球为媒，赴边城热血之约，延边啊即将解锁超贴心的球票专属福利。9月5号赛事期间呢，广大球迷和游客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球票关注悠游吉林微信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票根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即可兑换三家合作景区折扣或者是免单权益。延边州啊共有20家 3A 级以上的这个景区呢参与活动，包括呢一家 5A 级景区、11家 4A 级景区、8家 3A 级景区，为观赛群众呢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此外呢，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主界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是延边票根联动，进入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上传呢观赛票，就是咱们东北超的观赛票或者是交通票，就能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的优惠权益包。百味时光方面啊，就是吃方面，延边特色的美食店、网红餐厅、特色烧烤、朝鲜族小吃，消费满100元立减10元。栖居雅宿就是住啊，是全州各大酒店、宾馆、民宿在门市价的基础上啊，满200元立减30元入住。畅行无忧就是行，凭优惠权益包呢，在指定的加油站加油，就可以享啊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20元的优惠。山水寻踪就是游啊，整合呢泉州的核心景区景点，凭优惠权益包在 5A 级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享门票全免优惠，平安山温泉古村落满168元立减100元。渤海古镇、恐龙王国、海蓝明珠、头三村等十余家主流景区满50元立减10元，游玩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甄选好物就是购物方面啊，逛罗马特等商超凭优惠权益包购物，最高可以享100元减10元的优惠。闲趣欢享呢就是鱼啊，就是凭优惠权益包啊，在指定的电影院观影可以享满20元立减5元等优惠。同时呢，福利加码一元吃冷面，所有的球迷、外地游客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三天，可凭票根呢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端口领取冷面抵扣券，仅用啊一分钱就能打卡服务大楼、恩平馆、神华冷面、顺金冷面等六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冷面名店，每轮主场呢是派发2000张，先领先得。满城温润的周庆氛围是延边沉淀岁月的温柔底色，永不言弃的足球信仰呢是边城蓬勃向上的热血力量，民俗烟火啊将与绿茵决战热烈相逢，民俗文化与体育潮流将完美交融，这座啊热忱满满的边境城市将与滚烫赛场将以啊滚烫的赛场、浓郁烟火、绝美风光盛情邀约八方游客与球迷，共赴一场竞技与山水共生、热血与温柔并存的秋日狂欢盛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欢迎大家呢是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周庆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雷。在上一时间段呢，我们是关注了东北超与我们周庆相遇啊，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就是一些各个咱们延边州啊

就是各县市在九三期间的一些文旅活动啊。为了庆祝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九三周庆期间呢，延吉市精心准备了系列的文旅活动和优惠政策，与广大市民游客啊共赴一场周庆之约。演出、市集、夜游、免票啊，这一份清单帮你全站的看全啊。咱们看一下啊，首先是文旅活动精彩不断档。您九三呢是非遗聚力、童心筑梦、民族艺术交流演出呢是有啊这个交流的演出啊，大家可以关注。还有呢像多彩延吉魅力快闪活动，呈现民俗韵味的朝鲜族特色歌舞快闪，汇集呢传统舞蹈、特色独唱、民族的乐器独奏等多种表演形式，展现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艺术风采。时间呢是在这个9月4号和5号，就是今天和明天啊，每天晚上的这个7点10分，在延边大学的正门，就是延吉网红弹幕墙的对面啊。还有呢是九三城盛运，这个就是热爱满延边啊，这些这个一些周庆的活动呢，也是啊，在这个延吉的这个各地呢是有的。另外呢是流光盛夏。悦动延吉群众性文化演出啊，是以古典的民谣风格为主，流行摇滚风格为辅，打造呢百姓身边的音乐秀场。时间啊是从9月4号到6号晚上的7点到8点，地点呢是在延吉的滨河游廊啊。同时呢景区活动民俗体验呢是拉满的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合应月圆礼赞家国布尔哈通河三街联动夜游记活动民俗文艺汇演上演啊，长鼓舞、民谣、红歌等特色节目，同步开展民俗知识问答、河畔集章游园会，完成五大点位的打卡集齐印章，可以兑换文创礼品，或者是兑换文创礼品加电瓶船的免费体验权益。这个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这个9月7号，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30分，地点呢是在粤海方舟。还有呢是在咱们的这个非遗雅韵和美九三方面啊，这个就是它的活动是以这个伽椰琴啊、笛子、长唢呐等传统器乐的演奏为主啊。同时啊这个在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地点呢是在咱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除了这个器乐表演呢，还有像这个独舞啊、顶水舞啊、圆鼓舞、假面舞这些特色的舞蹈，中间还会穿插像秋千、射箭等民俗技艺的展演啊，全方位的展现朝鲜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整场活动啊是集雅乐、歌舞、非遗、竞技于一体，它的时间呢一直是到这个9月6号啊，咱们都可以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是观看这个活动。同时啊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小延吉的小外滩贝尔星畔啊，演出活动呢是呈现五大舞台演艺表演，中外演员呢带来魔术、乐队等多元的精彩节目。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9月6号，时间是晚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9点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优惠政策呢是超给力啊，像这个有这个集这个周庆活动期间啊，联动市级商户开展专属的福利活动，在合作商户消费呢达到相应的标准啊，就可以领取惊喜的礼品啊。同时呢就是在这个九三期间，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的主题乐园呢还有相关的这个市民的预售票，像一直到9月6号啊，就是都有他这个仅限呢是延边市民，还有同时呢是这个主题乐园开学季啊，还有这个大学生票，每人呢是99元，一直这个售卖和使用的时间一直持续到9月24号啊，适用于全日制本专科的学生，但是不含啊成人教育和研究生。另外呢是海蓝明珠的观光票啊，它这个就是30层到33层，它标准票呢是每人是70元啊，一直持续到9月6号，适用于身高1米4及以上的成年人及儿童。然后观光票的这个优待票呢每人是40元啊，就是也是一直售卖及使用到9月6号，适用于60周岁含以上的老人，以及身高1米2含到这个1米4的这个儿童，以及退役现役军人、消防武警入园呢需要持有效的证件。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周庆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磊啊。刚才在上一时间段呢，我们是关注了这个周庆期间延吉的一些就是文娱活动啊。我们再来啊关注珲春方面的啊，这个欢度周庆，乐游珲春，景区惠民让利，特色展演是接连上新。为了迎接周庆呢，珲春文旅联动发力，多家核心景区呢是集中推出专属的惠民的优惠与特色主题演出，叠加边城造青艺耀珲春2026全民才艺选秀年度巅峰收官盛典，为市民和游客呢打造一场集边境风光、民俗风情、群众文艺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其中啊，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啊精彩演绎的活动时间一直持续到9月6号啊。这个活动内容呢是在景区内啊，是园区内呢不间断的开展迎宾秀、歌舞、魔术、巡游、杂耍、游客互动等演绎的活动。东北虎豹自然博物馆虎林好汉集结令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也是持续到9月6号，有专门的专属福利啊，为延边州的游客呢是量身打造标准间的大床，住一晚是220元，两晚连住呢是398元，并享受5次的抽卡机会，三晚连住是450元，并享受8次抽卡机会。入住期间呢凭房卡每天包含2张门票。专属福利二呢是购票入馆啊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取水浒英雄卡的机会，参与馆内任何一项付费项目啊都可以获得10次的抽卡机会，参与获卡最高啊可以兑换平板笔记本

一台。专属福利三呢是秘境魔方空间，活动期间呢是优惠价格是30元啊，这个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渤海古镇新增呢室外实景剧演出时间啊也是持续到9月6号，天门岭之战具体的时间呢是下午4点，演出风格是铁骑破风，征旗猎猎，伏兵骤起，再现呢就是当年的这个战争情况，书写呢是这个大作荣啊从流亡到立国的壮阔史诗。还有龙源胜景，时间呢是第一场是在晚上7点，第二场是晚上9点。夜幕之下，礼乐与群舞交织，火狐呢随战马奔腾流转，再现文王大清茂呢是迁都龙源，万家灯火次第点亮的盛世画卷。渤海古镇三川宫宴演出时间啊也是一直持续到9月6号，其中下午茶点专场呢是下午2点半到4点半休闲轻体验，晚间的正餐宫宴呢是晚上6点到8点啊。演出内容演绎的核心篇章是以珲春定界为主题，实景还原啊晚清名臣临危受命奔赴珲春勘窃守土的热血往事。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大家呢可以啊与咱们的这个渤海古镇呢是详细联系。2026编程造星艺耀珲春全民才艺选秀活动年度巅峰收官盛典，这个周庆假期期间啊会举行呢是全民的才艺选秀活动的成果汇演，集中呈现编程的文艺风景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并且去了解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珲春的渤海古镇还是很值得游玩的啊，因为它那个现场啊真的是很漂亮，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是去渤海古镇去玩的话哈，我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哈，就是在咱们渤海古镇呢是住一晚上，因为它的夜景特别的漂亮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最好呢是穿上啊这个景区它也提供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传统服饰啊。就是沉浸式的打卡景区，这个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旅游这个感受呢又不一样。

0: 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周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西磊。我们刚才呢是关注了像延吉和珲春的一些这个周庆的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敦化的周庆活动啊。九月风渐柔，山海皆胜景，一年一度的延边九三周庆呢是如约而至，满城欢歌，举国同庆，属于延边的专属浪漫与狂欢呢是正式开启。对于延边的小伙伴来说啊，日常看遍了网红街景，吃腻了家门口的美食，逛熟了边境的国门风光，每逢假日常去的商圈景点已经尽数打卡，往复游历之下难免少了几分新鲜感，亟待呢寻觅一处全新的出游目的地。不用远赴他乡，不用跟风扎堆儿，同为延边家人呢，敦化就是最适合本地人短途出逃的宝藏目的地。览山水胜景，解锁秋日敦化诗意，山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走进了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啊，青山叠翠，风光悠远，千年渤海国遗址藏着岁月沧桑。闲步呢圣莲左岸，圣莲湖波光荡漾，环湖步道曲径通幽，微风携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复古火车、临水观景台错落分布，湖山铜矿一步一景，是打卡休憩的绝佳去处。周庆期间啊，专属福利加持，延边本地游客凭身份证就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只需轻松出行就能登高望远，沉浸式感受山水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韵味。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奔赴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初秋的山林区清风徐徐，绿意尚未褪去，秋意呢是悄然萌发。隐秘林海中的密营遗址留存着岁月烽火的印记，清幽山林与红色记忆呢是交相辉映。九三这个延边周周庆期间呢，延边周的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可享门票半价优惠，是徒步散心、拍照打卡、感悟初心的宝藏秘境。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去往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呢，湿地草甸呢是广袤舒展，环湖栈道绵延向远方，湖水澄澈明净，草木繁茂，满目的清新野趣，沉浸式的拥抱森林氧吧的惬意时光。雁鸣湖镇的小山村啊，来到这里呢，坐拥雁鸣湖湿地水岸的风光，湖湾澄澈，田园错落，水乡烟火与自然山水相融，闲游村落，临湖漫步，感受乡野的慢生活。

同时啊，还有渤海湖。入夜漫步敦化的渤海湖，碧水映楼阁，晚风徐徐，湖岸呢风光舒展，城市灯火与粼粼湖光交相辉映，感受城市湖畔的闲适氛围感。不用长途奔波，不必奔赴远方，赴一场敦化秋日之约，在悠悠山水与袅袅烟火中，感受不一样的延边风情，解锁专属周庆的浪漫与治愈。这是敦化方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安图方面的啊，这个因为今天是9月4号嘛，我们这个周庆假期呢还剩下两天，9月5号和6号，所以啊在这边呢，这个如果你在纠结剩下这两天到哪里玩啊，就是推荐一个咱们安图的两日游路线，既能够探秘呢自然，还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民俗的文化。第一天呢叫做山海安图民俗烟火之旅，从咱们明月镇出发啊，这个它距呢下一站这个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车程呢大约是1小时20分钟啊。这个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呢距离啊就是这个它呢是一山藏古韵，一园闯关东，满满的满族民俗风情，一步一景致，带你体验的是原汁原味的关东文化。这个从咱们大关东文化园出来以后呢，再开车大概是1小时19分钟，就到达下一站是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这里啊是长白山下的天然氧吧，暗石林立，猴脸石、鹰嘴石是惟妙惟肖，可以体验刺激的攀岩、飞拉达和山地越野，挑战自我，纵享呢山野激情，也可以驾驶水上摩托动力皮筏艇啊，破浪前行，掀起夏日的浪花。从这里出发呢，这个到下一站呢是长白山的九溪听泉，大概要开车呢是1小时06分钟。这里啊，在这里可以稍作的休整、漂流、溯溪，还可以在这里野地烤肉啊，这个慢享呢22摄氏度的清凉时光。同时呢，晚上呢，就是玩完以后呢，你可以再开车大概20分钟，就到达了我们晚上的住宿地，就是长白山王朝圣地温泉酒店啊，在这里呢可以休整、泡温泉，舒缓游玩的疲惫啊。第二天呢，我们可以探秘安图地质的秘境之旅。从这个酒店出发啊，这个我们就是大概开30分钟的这个车，到了长白山峡谷浮石林景区啊。这里呢，这个是央视推荐的这个景区，就是景区。这个景点的好去处啊，在这里呢你会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怪石、暗河、涌泉、草木也去十足啊。朔溪前进呢是踏浪这个听水声，还能轻抚带有气孔的火山岩。在这里游玩以后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我们最后一站是长白山第一村风景区，就是头山村，在这里大口呼吸天然的负氧离子啊，就是可以呢山泉溪水漂流，也可以临下身基地寻身啊，在这里呢玩游玩项目十分丰富，可以待上一整天的。好的，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

0: 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 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儿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50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 找个工作都难。

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

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就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也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它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
啊，我之前我给。

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

0: 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一块钱一片进行治疗，一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他说我们这边上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0: 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他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3: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 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

0: 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嗯，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0: 嗯嗯，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嗯，
1: 我57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0: 嗯，
1: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嗯，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0: 嗯。
1: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0: 嗯嗯。
1: 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嗯，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0: 嗯。
1: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也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这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0: 嗯。
1: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
0: 嗯。
1: 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啊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1: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炎症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
1: 是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1: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以前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啊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自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山寨延寿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1: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夏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啊，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啊，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

0: 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1: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1: 头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1: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1: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啊，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呀、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这辈子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3: 那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
0: 嗯嗯，
3: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3: 那现在都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3: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0: 嗯。
3: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0: 嗯嗯。
3: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3: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3: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3: 你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0: 嗯，
3: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

0: 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1: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快完了，再有十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1: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0: 嗯。
1: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呀，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压的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3: 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0: 嗯，
3: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3: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的控制的。
0: 嗯。
3: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3: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0: 嗯。
3: 就是身上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0: 嗯嗯嗯。
3: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 走到那一步呢？
0: 其实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

0: 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1: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一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1: 嗯，
0: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1: 嗯嗯，
0: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啊。哎，同时我们在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什么，哎呀，还的是发酵中药。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 5.8， 餐后是 7.9， 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1: 现在啊感觉这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1: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
0: 嗯。
1: 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1: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

0: 稿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

0: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至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 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1: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

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

0: 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 5.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四成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2: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3: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4: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5: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也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4: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0: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6: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7: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3: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

0: 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 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

0: 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 6.5 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花和尚鲁智深又想喝酒了，就这样的偷偷的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掐的还真疼。他打了个机灵，挺胸从酒馆前边过去了。不喝，看看我自己能管住我自己不？没走几步，又一家酒馆。哎，这家这酒坛子还没盖，风这一飘啊，哎，这个酒味这个诱人呢。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卖酒的呢？偏在我鼻子底下卖酒。这真叫人难受，不喝。可又掐了自己一下，哪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招。哎呀，往前没走了几步，他自己管不住自己了，这馋虫啊，顺着嗓子眼往上爬，觉得闹心呢。哎呀，机会难得呀，不然的话我再开一回荤，再解一回馋，这回喝完了下半辈儿是滴酒不沾，就这一回还不多喝，适可而止，千万别捅娄子。对，少喝点怕什么，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就这一回啊，智深呐，哎，记住了啊，就这一回，哎，记住了。呵，自己跟自己还演戏呢。迈步他进了酒馆了，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伙计就愣住了。师傅您要干什么？拿酒来，山下要喝酒。师傅对不起，这酒不能卖给您。为什么？莫非山家不给钱吗？非也。

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个酒馆的本钱是文书院给拿的，文书院有规矩，不准卖给文书院的和尚喝酒，谁要破坏了这个规矩，我们这饭碗子也砸了，酒馆也开不成了。师父，请您千千万万原谅，请吧。王白就撵。鲁智深脸一红，没办法，出了酒馆。呸！心说真倒霉呀，还不卖给我，不卖给我，我不喝。正好，哪知走了几步，抬头一看，又一家酒馆，他怎么这么多呢？再试试。进了酒馆，掌柜的是个老头，一个劲儿给他作揖。师父千万原谅，我们不敢卖给出家人，要叫老当家的知道，把我们扭送到官府，我们吃罪不起呀。师父您赏饭吧，您高升一步上别人家去吧。书说简短，一连走了六家，全碰了壁了。鲁智深一琢磨，这怎么个毛病呢？他们怎么都说一样的话呢？看来今儿个我白来了，一口酒我也喝不着啊。后来他乐了，哎呀，我是个傻子，我不兴说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吗？我说我是过路的和尚，他不就卖给我了吗？对，试试这招灵不灵。感情人这个嗜好啊，很难把它戒掉，除非有坚强的毅力和特殊的压力，不然的话靠自觉呀，一般人做不到。尤其鲁智深压根就没想把它彻底戒掉，所以呢时隐时现，等有了机会了他非喝不可，他也不下山溜达，他也不能喝。就这样他进了酒馆了，伙计一看就愣住了，师父，我们不能卖给出家人酒啊。我说这谁定的规矩？这是五台山文书院定的规矩。我说这不笑话吗？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我受他什么约束？我们那个庙上他允许喝酒。您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不是，我是过路的僧人。哦，可也是，一个地方一个规矩，要照这么说这酒还可以卖。哎，卖吧，我们呢不像五台山文书院这么严。那好嘞，师父，你要几碗？哎，先来十碗。十碗你来吧，不够再添。要好酒啊，我不怕多花钱，您放心吧，我们这都是开坛十里香。把十碗酒给端上来。哎呀，鲁智深提鼻子一闻，真香，也搭着五六个月没喝了，这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三碗进去了，把嘴就擦。好酒，好酒，伙计，你在这儿给我满着，我接茬喝。好嘞。这玩意还流水作业，这头给他倒着酒，那头他喝着。等那头也倒满了，这头也喝光了，眨眼之间一坛子酒就进去了。鲁智深还告诫自己不要贪杯，不要过量，到了这会儿全忘了，越喝越兴奋，越喝越兴奋。伙计，拿肉来。师父对不起，
我们这肉啊都卖光了，没有。他娘的，真晦气！他又喝了两碗，皮鼻子一闻，不对，哪儿飘来的肉香啊？哎，怎么这么香？他站起身来学嘛，等到院里头一看，支着一口大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里边正炖着肉呢。掀开草帘子，他往里一看呢，好嘛，炖着一只狗。这下他可不干了，一把把伙计给烙住了。我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瞪眼欺骗山家？师傅师傅，您听我说，这狗是人家别人求我们给炖的，一会儿人家来取货来，这我们能卖吗？哎，甭问，他既然求你炖，他也是卖的，山家多给钱也就是了。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没法交代。师傅，离这不远儿，那儿就卖肉，您吃多少您去买去不就结了吗？不，山家就喜欢狗肉。后来啊，实在伙计没有辙了，答应卖给他半只，他给了二两银子。这只狗还真肥呀、啊、就这样给他剁吧剁吧端上来，鲁智深把腮帮子抡开了，这一顿吃，让伙计又给倒了点蒜泥，好狗肉蘸蒜泥，再喝着烧酒，吃的他是通身冒汗呐、啊，这个舒服劲儿难以形容。后来他不喝了，觉着喝的太多了，比上一次还能多喝了一倍呀、啊！也饱了，还剩下一条狗腿，卷吧卷吧，他塞怀里头了，结了账，晃晃悠悠离开酒馆，顺着盘山道回文殊院。一开始他心里还挺清楚，我先别回庙，找个地方我睡他一觉，等我也睡醒了，酒劲儿也过去了，我再回去，谁也不知道。哪知道被山风一吹，酒劲儿涌上来了，头脑发昏，又醉了。这一喝醉了酒啊，他这个理智就乱了套了，把什么他都忘了，摘摘晃晃往前走，就走到半山腰那座凉亭上了。实在觉着有点走不动了，心说进凉亭啊，我好好歇他一会儿。等坐到石墩上，往石桌上一趴，这心里开始闹腾了，五脏都往上翻，把大嘴一张，这个吐。您说多没出息吧？你何必吃了再吐出来呢？啊，不这么折腾他不好受。鲁智深心说：“他娘的，我完了，完了！喝点酒怎么就这么难受呢？哎，尤其这两条腿还酸懒，眼瞅着庙就回不去。哦，我明白了，多日不练功的缘故啊。”我把武术扔了，不行，我还得捡起来。今天我在这练练拳。您说他喝醉了，还想到了这件事，把僧衣款掉，就在凉亭这儿练开了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那鲁达是军汉出身，竟摆弄刀枪了，酷爱武术，那功底相当扎实，别看喝醉了，练得还不错，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
鲁智深一想。

我再练练靠山背，看看我脊梁上的功夫让没让。这凉亭它不是有柱子吗？他这大宽后背就靠在这柱子上了，把舌尖一柄上牙膛，丹田一叫，一粒混元气，你倒想想，这亭子架得住架不住？一则鲁智深功夫太棒，二则这亭子年久失修，当他靠到第三下的时候，咔啪，把柱子给靠折了。这亭子上边整个一个犄角塌下来了，好悬没把他拍到底下，呼隆一声，是天崩地裂一般。鲁达赶紧跑出去了，回过头一看，好险，好险呐、光着膀子，裂着衣服，晃晃悠悠是赶奔山门，觉着这阵儿身上轻快多了。单说守门值日的小和尚，突然听见天崩地裂一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大凉棚一看，哎呦，半山腰的亭子无故倒塌了。这怎么塌的？那不是鲁智深吗？看这样又喝醉了，有心不让他进山门，又一想，慢着，这爹谁也惹不起呀、前一回那值日的两个师兄好像没叫他打死，我们别吃这亏。这俩值日的和尚一商议，赶紧抽身到了里边，把山门关上了，上上了横栓，顶上了杠子，心说我们不理你，不让你进来也就算了。鲁智深迷迷糊糊看见了，他还说呢，别关门，等一等，一边吐着一边往上走，就来到山门近前，用手一推门，在里边关上了。甭问，是这俩秃驴找我的毛病啊！看着筛家来了，故意把门封闭不让我进去。好小子，我扒你们的皮，开门呐、开门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把拳头抡圆了，这顿锤呀、仗着这山门结实，高矮厚薄一如城门，非常结实，不然呢就让这爹给锤倒了。就锤半天他没吹开，俩值日的和尚隔着这门缝往外一看，喝着心这高兴，心说鲁智深，你不是横吗？这回把你急死，我们就不开门，看你有什么咒念。俩人在里边咯咯咯直乐，其实这也不对，这不是故意冒坏吗？鲁智深在外边听见了，这下他可不干了，嗷嗷怪叫，好啊，小秃驴，你竟敢拿筛家开心，容我把你们抓着，我要了你们的狗命。开门，咚咚咚，又锤了半天，还是锤不开。他一回头，看见山门外两座金刚，哼哈二将，全是泥塑的金身呐、哼哈二将金身高有两丈挂铃，前面有护栏，弯着腰往下看着，气势非常威武啊。

什么年代塑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鲁智深喝醉了，他回头看见哼哈二将，他娘的，筛家进不去门，你们他妈的乐什么？你们瞪眼看我干什么？是不愁筛家的哈哈笑？呸！就这样，他找了个木棒，他就下了手了。你说这俩金刚招着谁惹着谁了？让他这顿揍，把腿上的皮儿也打掉了，把脚也给打掉了，把胳膊也给揍掉了，他还不解恨，他窜上神台，到后头用手推，三下五除二，呼隆一声把金刚给推倒。里边的小和尚一看，我娘哎，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这还了得？撒脚如飞，禀报监寺。监寺赶紧禀报首座。首座一听啊，算了，这都是老当家的惯的，不然的话他不能这样放纵啊，干脆也别禀报老当家的了，赶紧集合人，快集合人。首座一声吩咐，集合了一百来人，手里都拿着家伙，竹杖、扫帚、木棒、扁担。然后首座告诉，把门开开，偷着开，别让他知道。几个和尚仗着胆儿，把顶门杠子撤掉，门栓偷偷的拔掉了。单说鲁智深把金刚扳倒之后，喘了喘气儿，回来又砸门。他不知道里边把门栓拔掉了，他用手使劲一锤，用力过猛，这门开了，他整个就摔在里头，鼻子脸全抢破了。好半天，花和尚才爬起来。这是有意戏耍我呀，抬头一看，呵，一百多和尚手拿家伙严阵以待。鲁智深用手点指，好啊，尔等大秃驴小秃驴，我看你们哪里走。他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奔和尚们冲过去了。你别看一百多和尚，也挡不住一个鲁智深。让鲁智深拳打脚踢，把他们打的是跑的跑，爬的爬呀。重的趴那儿起不来了，轻的眼睛闹个封喉，滋哇乱叫，打了个落花流水。剩下三十几个和尚退进经堂，把门关上了。花和尚窜上来一脚把隔扇门踢碎，他就冲进去了，转圈撵着打，把和尚们可给打坏了。我的娘啊，救命啊，救命！气球咔嚓劈着咔嚓，把放经的格子也给推倒了，书橱也翻了个了。他打来打去，晃晃悠悠，回到他睡觉那屋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屋是练习坐禅的地方，有一百多和尚。他这一进屋，咣当这一声，把和尚们全惊动了。一看，哎呦，我的爹，他又喝醉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鲁智深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衣服一脱，哎，哭咚，哎，那狗大腿掉了。他一看，乐了，我说这谁的？这是谁的狗腿？筛家正饿了，我吃了吧。他自己带来的他都忘了捡。

皮狗腿，狼吞虎咽的就吃。左右的两个和尚一皱眉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一咧嘴叫他看见了，哎哎哈哈哈哈，别看你们不动荤，其实你们心里头可想吃肉呢，来一人啃一口。我们可不吃，不吃也得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味。

0: 有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给你一个周末赖床的好理由。周末玩几个小时可以帮助修复大脑，这也是刊载于美国睡眠杂志的一项研究，说周末补觉可以让脑子更好使，而不补觉的人工作表现远远达不到正常水平。研究发现，周末的早晨多睡两个小时，对于弥补睡眠缺失和恢复警觉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大脑修复。不过呢，也有人喜欢周末睡一整天，这个补觉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的话会破坏睡眠规律。所以呢，也提醒到各位，周末的时候适当的放宽一点要求，允许自己一两次赖床，不那么规律的早起吧。来听梁咏琪《原来情那么伤》。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自从曹格当了爸爸之后，似乎他的歌单当中全部都是无处安放的小灵魂和小幸福。要问幸福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唇齿相依，不用像电影一样的朝朝夕夕，只要那个你觉得重要的人在这里，只要你在这里，然后两个人不紧不慢，一日三餐一起走过每一个四季，就算是一种幸福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谢霆锋《无声仿有声》。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

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大部分人都觉得香蕉是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可以促进通便的，但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在常见的水果当中其实只是中等水平，并没有像苹果、梨、枣、猕猴桃、石榴它们含量那么高。想要预防和改善你说通便的问题，可以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高的蔬菜、水果、菌类、粗粮、杂豆、薯类，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并且每天要多喝水，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改善问题，不是一味的吃香蕉。 OK， 阿丽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小旺福乐队《我当你空气》。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学会了你干杯我随意的态度，那种愿意倾尽我的真心已是诚意，但你无需有任何负担，因为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如果你也能同样的回馈，当然是锦上添花的好事。要不要付出是我的事情，而回不回馈是对方的事。如果你也愿意热烈的回应，我会尽情的享受，等到下一次会给予你更丰富的回报。付出的感觉对我而言其实就是尽兴就好，只要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你得到的是快乐。那么在这场酒局当中，你愿意替我絮絮叨叨，我又享受你的温柔，那何必又会在意最后买单的是谁？或许没有期待，我觉得才会更容易惊喜吧。来听许飞问倩敬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心情不好呢，就少听一些悲伤的歌，饿了就自己找吃的，怕黑就开灯，想要的就自己赚钱买。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障碍，也没有必要用矫情放大自己的不容易，现实总是会有残酷的，也不需要去装无辜。回忆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吧，也许你会说，哎，走来真的是不容易，但仍旧觉得还是值得珍惜。来听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好像越长大就很难有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了。回想起年少时期的那些岁月，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闲的时光，尤其是那些回不去的夏天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烦恼，可以肆意躺在床上玩手机，舒适的吹空调，吃着昨天刚去超市买的小零食，偶尔听妈妈唠叨几句，然后在午后明晃晃的阳光中昏昏欲睡，一醒来恰好是傍晚时刻，接着可以叫上发小去河边散散步，看一下快落下的太阳，就这样子就虚度完了一天，也毫不焦虑。这样的日子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简直是太难了。可如果有一天你拥有大把时间，可以惬意的浪费一天这样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当下的感受，毕竟这样简单的放松对于上班族来说真的是太稀有。来听邓紫棋《突然之间》。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一段关系里面有耐心要比合适更重要，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想法和性格也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总会有想到放弃的时候。只有对一个人的长久的耐心和温柔，才会有一直走下去的可能。所以最甜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对你现在有耐心，以后也有。来听陈粒《空空》。

0: 下一首歌是陆先生乐队的《昨日》，这首歌呢是陆先生他们在2018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华年》当中的一首，后来这个唱片又重新做了一个黑胶版本。其实我还蛮推荐他们的歌的，基本上都是正能量，不会踩雷。如果说五月天的歌是陪你嗨到天亮，那陆先生的歌大概就是哄你到天亮吧。来听《昨日》。
1: 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未来，

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交流啊，到敦伦敬奋贤协存诚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就尽到啊增长学生慧命的责任。而这一个主题啊，每一个人人生的体悟啊都不一样，好，所以这一个分享呢，啊，吕旭是抛砖引玉，啊，也是呢，我们为人君、为人亲、为人师啊，自己呢要不断的积累，更圆融的、更有智慧的思想观念。啊，比方说一个父亲，他人情练达，啊，那他的孩子就跟一般孩子的见识不一样。啊，一个老师，啊，他处事非常圆融，哎，处处替人想，他的孩子跟他相处两年，绝对受他很大的影响。你包含孩子跟着我们几年，你遇到事情是紧张、是退缩，还是冷静，还是很果决的去面对、去处理，都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这个思想观念，我们可以透过人生的积累，甚至也可以不断的从经典、从历史学到更多的做人做事的智慧，哦，所以这个深度广度啊，还得老师自己下功夫。我们早一天有智慧，早一天表现出正确的做人做事态度，学生就早一点种下了好的种子。孔子是学而不厌，为什么他学习不厌倦？他学到的智慧马上可以去帮助学生啊，他所以早一点觉悟，学生就早一点利益。那不是当老师这样啊，当父母还有当领导都要有这样的使命感。那首先第一呢，对人应该有的思想观念态度是什么呢？第一，对人第一啊，知恩报恩，饮水思源啊，我们闽南话讲的假追个拜求桃，假咪崩定低桃啊，你吃水果啊要拜这个树啊，大树树神啊，你今天吃米饭你要感谢那个锄头啊，就是他们耕耘啊，哦，才能有米。

饭。当然这个意思也是要感谢农夫啊，感谢成就我们可以吃到米的一切因缘。好，那延伸开来呢，我们有四重恩啊，四重恩，最重要的四个恩德。父母恩，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恩德？没有父母怎么有我们的生命啊，尤其三岁以前啊，一把屎一把尿啊，拉拔成长啊，怀胎十月的辛苦啊，那临产哇，那个生产非常辛苦啊。昨天我才看到我们一个老同仁啊，他的太太生了个男孩，他太太差不多40公斤吧，很瘦，哇，还流了很多血。他说他印象很深刻啊，觉得母亲的恩太浩瀚，都有可能都就是女人生产都有生命的危险，那包含生完产这个念子忘忧，孩子一生下来最大的痛苦的早就抛到九霄云外，都是念念考虑孩子的健康了。那帮我们洗尿布啊，洗濯不净啊，啊，哺乳养育啊，那喝母亲的乳汁，要三年哺乳啊，可能都要几百公斤啊。所以女人的骨头是黑色的，偏黑，那个营养都给了婴孩。哦，那我们整个成长，父母操了多少心？啊，从我们的健康啊，跟兄弟姐妹的相处啊，还不懂事啊，常常打架吵架，那最伤父母。还有安全问题，哦，你们自己当哥哥姐姐要特别注意弟弟妹妹的安全，不能带他们去游泳 ，very dangerous， 而且很危险的，真的出了什么意外，那怎么跟父母交代？啊，要爱护保护好兄弟姐妹，啊，包含读书啊，有没有友爱同学，有没有尊重老师，啊，有没有用心读书，这个父母都得操心，啊，包含工作，尊不尊重领导啊，跟同事能不能和睦啊，啊，以后结婚还得操心我们夫妻相处啊，孩子教育啊，种种。所以母活100岁，长幼80，啊，甚至临终都还在为孩子着想，啊，那知恩得要报恩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慧，这在念父母恩啊。我们翻到51页82句，我们复习一下啊。碌碌者讹，匪讹衣蒿，哀哀父母，生我娶劳，无父何户，无母何事，出则贤婿，入则迷志，父兮生我，母兮举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啊。这一段叙述啊，最能让人回想啊，成长过程中父母对我们种种的爱护。那一开始就讲到啊，那片长得很茂盛的鹅蒿啊，哎，再近一点看呢，原来不是鹅蒿，是青蒿啊。人很多忧思的时候啊，往往看东西都看不清楚，因为心中啊充满忧思，竟把青蒿都看错了。因为呢，他的忧思来自于啊回想父母的辛劳啊，所以哀哀父母，生我娶劳。

可怜辛劳一辈子的父母啊，他们为了养育啊，照顾我，劬劳就是劳苦憔悴。当然，从父母的脸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啊，这母亲照顾孩子，踏出了孩子的人生呢，也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啊，包含我们自己的父亲，父生病是为子劳成疾。啊，父亲在我们的心中是非常高大。为什么父亲会生病？啊，为家里的经济啊，太操劳啊，积劳会成疾。我都感觉啊，父亲是个巨人。巨人生病了，那个家就感觉好像要塌下来。这是我的感受。我父亲啊，一辈子没有躺下来，到医院去。啊，这个感谢祖宗的庇应啊！我的母亲有曾经生病，打点滴很严重啊！啊，我记忆深刻，都好像世界快要黑暗下来了，都没有母亲那种感觉啊，很恐惧啊！就是母亲生病了，自己内心都很恐惧。这父母真的是天地啊！哦，哦，所以当唱到这个贵阳图那个父生病是为子劳成疾，是真的。母心忧是忧而为成器啊。刚刚讲到的，我们一堆习气啊，还让父母提心吊胆，那是太不应该了。而他已经成人了，可是父母不在了，他觉得无父何父啊，没有父亲可以依靠谁。无母何事，没有母亲可以仰赖谁。其实他是心理上呢，觉得没有办法回报他的父母。哦，而且呢，一个人能让他内心最踏实的，就是可以报父母，报对他有恩的人的恩德，这是让一个人内心最踏实最欢喜的事情。啊，所以古人才留下来最大的悲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当然有圣贤的智慧，世间任何的事都可以转。啊，这一点好像上一节课有跟大家讲的，有圣人的智慧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转危机为转机，可以化悲愤为力量。虽然父母已经离开了，孝经告诉我们，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啊，一个人真正道德学问成就，在经典当中啊讲到，一人得道，九祖升天。为什么？没有父母，祖先哪有他？他的成就最大功劳就是父母，就是他的祖上啊。所以父母祖上得的福报最大，世间没有事情不能挽救的，只要我们明白真相。大家有没有骑过脚踏车？有啊，你们小时候脚踏车骑坏了怎么办？修理啊，修理到不能再修理了呢，换一台啊。有没有人特别念旧？这一台已经陪了我8年了，我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情义呢？以后走路我把它背在身上，那也不行啊。所以哪有人活300、500，不可能呢，他终究这个身体会坏啊，那坏的就是换身体啊。所以死亡并不可怕。

就好像换一件衣服，是人不了解生死，所以对他产生恐惧。那当老师的人要不要教生死的问题？要啊，我们的学生也会面临他的爷爷奶奶，他

去世了、啊、车祸，我好几天睡不着觉呢，他对我非常好。然后我就想，这么好的人怎么死的，我想不通。最后我自己跟我自己沟通，我说可能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转了念头才睡得着觉。大家就看得出来我情执深重，感情太重了，都要了解这些宇宙人生的道理，自然而然呢，在面对生死，就会啊，很豁达，很正确的心态。哦，好，哦，所以孔子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这个就告诉我们，人有灵魂，但灵魂呢，它的智慧灵性。它会变啊，它是往上升还是往下堕，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智慧可以带得走啊，身体都带不走，身外之物更不可能带得走。真正明白人生这些道理，它绝对努力带得走的智慧灵性德行的提升，它不会去努力那些追逐身外之物，一样也带不走。不止带不走，他还牵挂老半天，啊，一口气在那喘半天，喘了三年五年，在病床上不肯走。我的房子，我的车子多苦啊！这叫家累啊，多了一大堆的累赘。人家窦燕山受了圣贤教诲，人家就不一样，活到八十几岁。那一天他自己知道自己寿命到了，该走了，斋戒沐浴啊，写得干干净净的，跟所有亲友带吊别啊，我走了啊，给大家 say goodbye， 讲完坐着眼睛一闭就走了，无疾而终。这个五福临门最殊胜的就是无疾而终，考善终。有一句俗话叫好死好超生啊，他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智慧，他就灵性就往上提升。好，我们的学生人生会遇到多少的境界因缘，你老师这些都不懂啊，你怎么引导他辅导他？所以这个时代当老师啊，得练出被迫爱不给了，十八般武艺都得练了，都得积累才好。对不起，我今天讲闽南话讲的比较多，因为我今天收到消息，我们闽南漳浦教育局局长大力推展《弟子规》，现在每个礼拜他那个地区所有老师培训，一培训就是7天，这个教育局局长亲自上课，还有很多老师去支持，那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这样7天7天一直培训，每一次几百个老师这样培训，有这样的父母官让我非常感佩。所以因为太高兴了，今天就多讲了几句闽南话。是真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诗经讲的君子如子，君子是人民的福祉啊，福报啊，乱书传矣啊，有他在的地方，很多人民的灾祸就化掉。这些老师都学会了去教育孩子，很多孩子本来要叛逆的就转过来了。我们也是今天听到在内蒙有一个老师也是学传统文化，他负责的是全校那个年级最差的那一班，他给他们听了一年的传统文化讲座，好像是一个礼拜的哪一天听而已，就这样听了一年，

很多顶嘴的孩子啊，收敛了，改过来了。结果一个全年级最差的班呢，参加高中联考，考上好高中的是整年级最多的，要化腐朽为成绩啊。所以大家要相信孔子是会显灵的。哦，这个松花江中学当时候推展传统文化，他们的成绩快速提升，本来隔壁那个学校比他们好很多，结果他们推展了一两，整个成绩跨越超过他们非常多。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

0: 0950。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无厌，
5: 寿无疆，
6: 天无下日，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您每天

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这段时间呢，好多打进热线的咱们的新朋友啊，就跟我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缠身，天天是熬得难受，都想快点摆脱病痛。哎，我很理解大家这种急迫的心情啊。任何人呢，身上生病了，那第一念想呢，都是想快点治好。老话讲啊，病在谁身，疼在谁心。再说天天被病带的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怕是动弹一下都难受，你换做谁不都想快点好吗？可是大家呢也得明白呀，老病就像干旱三年的庄稼地儿啊，你一铁锹刨下去，这里边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你只凭下一场小雨儿，怎么就能渗透这个深层的土壤呢？哎，这表皮儿地皮儿可能看着湿乎点了，可是地底下那个土层啊，它还是干硬的啊，太阳一出来用不了两天立马又会裂开。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啊，大家看啊，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旱地是一模一样的呀？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哎，是一年一年耗损我们阴阳气血啊，日积月累攒出来的毛病。你就拿这个三高来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哎，我们常年气虚之后啊，就没有力量来推动血液运行，这个血虚呢又养不住血管，而且阴阳也会被持续的消耗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硬化，然后呢又发生了淤堵。就算一直你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也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指标啊给压下去了，可是你体内亏虚的阴阳气血，如果你半点不补的话，哎，时间一长啊，这药啊只能是越吃越多，那它对我们心脑的伤害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这是我讲的三高。还有你像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它的根源呢也是虚，因为肺气呢得不到滋养。一般像老慢支、气管炎这病程啊，至少得是十年打底儿啊，气血供不上肺脏，那肺的防护能力就彻底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老气管炎患者啊，只要一到换季，一有冷空气，哪怕有点那个刺激味啊，立马就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的人呢走几步道这胸闷呢、气短呢。所以说吃上一点止咳平喘的药，可能当时不咳嗽了，但是多年这个亏虚的病根还在那儿啊，等到这个来年呢病还得再犯。还有像风湿骨病，像这个关节炎呢、老寒腿，很多人呢疼的攥不上拳头啊，阴天下雨啊腿就抬不动了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些个病呢就是长期的阳虚，那你长期阳虚呢就失去这种温煦作用了啊，所以血虚阳虚啊又养不了这个筋骨，那骨头缝里没有气血的温润了啊，就干冷的跟那个风化的木头一样。那你平时吃的什么止疼药啊，你贴的膏药啊，也只能暂时麻痹你的痛感，它没办法填补你骨缝里边的气血阴阳的亏空。所以呢一降温一潮湿，关节的疼痛僵硬是不是立马就复发了？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方面吧，还有其他的，你像小到皮肤瘙痒啊，反复难缠的耳鸣，眼前漂浮的这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前列腺的起液的问题呀、失眠便秘的问题啊，其实你细想细琢磨，这些个病啊全是虚造成的。中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叫正虚邪恋。所有慢性病它反复发作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单一器官出了问题，而是长年累月的气血阴阳的巨亏造成的。因为气是全身的动力啊，那气虚呢会

出现什么症状，你像乏力、气短、多汗、说话有气无力的，气虚了它一定会造成血虚。哎，那血呢又是滋养脏腑的养分，所以血虚啊就会让人头晕眼花、面色萎黄啊、皮肤干痒或者手脚麻木。那阴虚呢，阴虚会产生内热啊，或者我们讲叫虚热，常年的无心烦热啊，口干舌燥，出现盗汗、失眠。还有呢，你像阳虚啊，阳虚会出现畏寒怕凉啊，手脚总冰凉的，关节冷痛，哎，吃点凉东西啊立马就胃痛就腹泻。所以大家看啊啊，这四种亏虚呢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脏腑呢得不到滋养了，风寒湿邪呀、浊毒痰瘀呀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体内积攒，然后堵血管、伤脾胃、耗心肺、损肝肾。那大家常年吃的一把一把的降压药啊、养胃的药、止咳的药、止疼的药，说白了呀全部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阴阳气血四虚不补上，就好比那个屋顶漏水啊，你只拿着这个抹布擦这个地上的这点积水而不去修缮这个屋顶，那么暴风雨一来的话啊，你这个房间呢照旧还是漏水啊。所以啊你看就出现年年治年年犯、年年犯年年治。所以啊要想从根儿上解决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四虚同补。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最牛的地方。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它精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它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那相信大家伙这两天也听到我讲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有了这65%、80%的这个医保报销啊，那就意味着你吃三副药你得花多少钱呢？16800。所以想要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补虚方的朋友啊，可得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很多人都问我呀，说孙主任，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这么霸道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专挑大病重病别人治不好治不了的病去治呢？我一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国宝级中药，是二代原研药，所以小病轻病在我这儿都不叫病了，治好大病重病那才是真本事。而且为什么我治病从不失手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啊，我们治病有祖训，就是不能拿百姓的生命开玩笑，人做事天在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人做事啊要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能治的咱给您治，哎，不能治的你就拉座金山来啊，我老孙呢也不给你治。人不是行尸走兽，人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我这么多年行医，我无愧自己的良心，所以啊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背着脸喊我老孙的名字或者骂我十八代祖宗的，没有。那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能被评为国宝级现代中药啊，因为方子当中啊用到了双君药配伍啊，一个是补阴阳气血，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固先天肾经的紫河车啊。那第一味药这个就是产自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们补虚派传承了400多年啊，经历了到我这儿16代传承人嘛，走遍深山呢我们也只是在1998年啊寻到了这么一株。那这片灵山呢它坐落在北纬30度黄金龙脉上，自带的灵气的山脉，而且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就一天他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凡间一年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何首乌啊，它吸收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所以才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

的雌根可以滋养阴血，这个雄根能够补气温阳，所以它雌雄一体，阴阳交融，药性平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阴虚上火呀，还是阳虚胃寒呢，都能使用。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另一味君药就是紫河奢呀。紫河奢呢是父精母血结合化生的产物啊，它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老话讲啊，说人过四十天过午，就是每个人呢到了这个阶段，那你先天的肾精呢都会持续的损耗。哎，就像你家里的家底儿是吧，你不挣钱了，每月都有这个花销，哎，所以你不管怎么补它存不住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选用的这个紫河奢呀，只选用18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产妇头胎的这个胎盘。那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旺盛的这个孕育的黄金期呀，啊，先天的精元充盈饱满，你太早了啊，说这个16、17那不行，那肾气未充啊，说30几岁了那有点气血衰败了啊，所以这个入药的效果呀和我们选的这个18到28岁的足月健康产妇这个胎盘是效果相差甚远的。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国字一号，有了紫河奢的加持啊，就可以入五脏固守本源，就专门堵住你体内耗散的那些漏洞，把补进来的阴阳气血牢牢地锁在我们体内而不外泄。那这两味君药的结合呀，就如同两路大将军啊，一路向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一路在后镇守精气，二者就形成一个坚固的壁垒，直击病根，不留隐患。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效果是无药可敌的。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速度无药可比，快速起效要远超其他的普通药呢？那老朋友都知道啊，当年我们踏遍清江番山脉的盘龙百兽洞，也只找到了一株啊，长达42厘米、重达3.76公斤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那为了让这份珍宝级好药啊，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科研人员埋头攻坚了1200个日日夜夜，最终啊，就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给攻克了。它复刻出来的何首乌呢，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补气血阴阳的效果和原生的母体是功效完全一致的，同时呢又让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啊，因为它又进行了超高药效的浓缩呀，所以大家每用一次药就相当于你吃进了5斤3两2钱的原生药材。也正因为超高浓度的药材的浓缩，那么大家用上一天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就等同于你用普通药物120天的效果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什么长期的慢慢的调理，说吃个1年2年的用不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的速度是无药可比的。那没用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可能还会好奇说，孙主任，那我用上多久能见效啊，我身体能有什么变化呀？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啊好好的讲一讲。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87临床观察来看啊，一般用上7天各保各，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活药，它的药力啊跟我们人体的气机是相融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会顺着12条经络自主游走，哪里亏就滋养哪里。就比如说我们脾胃啊，脾胃往往是最先得到气血滋养的。你像有的人呢常年反酸胀气疼痛啊，吃了凉的就不行了，这胃口呢非常不好，但是你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周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缓解。吃完饭啊，胃不堵的话，不胀的话，早话讲啊，有胃气

生，无胃气则亡。因为脾胃啊是气血化生的源头，那你胃口开了，我们身体才有源源不断的养分，才能活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最强的地方，就是能优先抓住最重要的关键点。当我们体内的阴液补足以后啊，你像这个阴虚的患者啊，常年的五心烦热，眼干口干，半夜起来喝水的，流鼻涕啊，这个情况呢都会很快就消失的。那气虚补上来呢，那我们身体就有推动力了。你包括像这个多少年的便秘啊，你就不用再每天吃泻药了，打开塞露了啊，上厕所轻轻松松。老话讲啊，欲得长生，肠中长清；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当肠道这个糟粕呀，这些宿便呢顺利的排出之后啊，你的体内呢就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废物，自然的我们身体就轻快了，就轻松了。还有呢，你像肾阳啊，慢慢的补充之后，那它固摄能力啊自然就会增强。像有的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啊，夜里起夜，还有女性的一咳嗽一打喷嚏拉了尿啊，或者是私处的这种瘙痒的问题啊，那你阳气提升上来之后呢，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好转起来。还有像睡眠就更不用说了啊，气血充足了啊，心神得到濡养了，你躺下不心烦不燥热啊，所以入睡很快，并且呢睡得香甜，早上起来呀神清气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昏沉发胀像扣个帽子那种难受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吃喝拉撒睡咱们看着都是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呢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呀、啊、哎，就像这个盖房子打基础是吧，打地基，地基得牢固啊，这个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通过七天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好了，你再重的病治起来我们有底气了。那如果啊我吃完两副补虚方会有什么效果呢？到那个时候啊，你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补充上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三高的指标就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啊，从此你心不慌，头不晕，气不喘，关节不疼了。因为气血足阳气旺，那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恢复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胸闷气短呢，胸口压个大石头那个感觉云开雾散。到那个时候我们阴液充足了，肺气稳固了，我们不怕冷风刺激啊，咳嗽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哎，就不再反反复复了。当气血贯通，阴阳温润关节之后啊，你就算遇上什么阴天下雨冷空气啊，腰腿呀、啊、也再不会出现那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万病皆由虚起，那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之后，脏腑得到滋养，那各种老慢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就得到了解决，您就再也不用常年依靠那些西药来强制的压那些指标了。那等我吃完三副药会怎么样呢？您吃完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完全达到了我们讲的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理想的健康状态。到这个阶段阴阳气血全部充盈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大脑关节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啊，这个脏腑的自愈能力啊也完全被激活了，风寒湿邪各种邪气很难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啊，各种老慢病啊就不会反复的找上您了，您还愁长寿吗？所以我说呀，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一次补虚我们终身受益。可是啊，遗憾的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了医保报销，再想用这么好的原研药啊，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所以说呀，像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啊，不管你是三高，不管你是心脑还是老胃病还是风湿骨病。

0: 而且气管炎，你要想把您的疾病快点好起来，得赶紧抓紧时间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您现在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我们啊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就能够直接购买。到目前为止，您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呢得赶快拨打我们场外热线400-6161-870，抓紧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咋听说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医保报销这要结束了，这你说要不报销了买药那得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0: 是的，您说的没错。你想啊，你拿医保本咱们买药给报销，是不是帮大家伙省钱呢？如果没了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大家没办法，你只能按原价购买。原价购买一副药就5600。
3: 就是啊，那我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想让您再帮我订2副药呗。
0: 咱们想这个订药的，您就打咱们统一那个400那个电话，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你要想用的话，那就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
3: 嗯，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呢我都报名去了，说啥也打不进去这电话啊。
0: 哦，
3: 好不容易跟您打通了。
0: 嗯，
3: 我就想那个把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这10来天我用下来了，这个效果吧，我想和你说说。
0: 嗯，
3: 我就啥的，我就和吃这个药吧，我感觉和以前吧都不一样。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要是早点用上啊，我估计我的病啊早都好了。
0: 对，你现在用也不晚呢。哎，正所谓啊，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说明啥呀？说明都是你命里的缘分。
3: 不光是缘呐。
0: 嗯，
3: 可以说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大贵人。
0: 您太客气了，不敢当。
3: 我咋这么说呢？我跟您说，我去年这不刚过完73岁的生日吗？哎呀妈呀，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得脑梗了。
0: 哟，
3: 哎呀，早晨起来这就嘴也歪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手也拿不了东西了。
0: 嗯，
3: 去医院呢就开始就让溶栓了，在那躺了20多天呢。
0: 嗯，
3: 出院之后

0: 发现那后脑勺子太阳穴呀也又沉又紧呐、
1: 嗯、
0: 就像那个裹了一层那个厚厚的毛巾似的，又湿又闷的，也不透气儿啊。
1: 嗯，
0: 和谁说话唠唠嗑吧，有的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1: 嗯，
0: 嘴也跟不上了。
1: 你当时在医院呢，打那吊瓶啊溶栓呢，他只能说把那个这个大血管给你通通，但是我们脏腑亏虚呀、啊，我们这个阴阳气血的四虚呀、啊，你打吊瓶能补上来吗？你气血供不上头顶，那当然了，你的后脑勺也好，太阳穴也好，才整日的啊发闷发紧的。因为你气血不足，这脑袋供血供氧跟不上了，所以自然说话呢也磕磕绊绊。
0: 就为了这脑袋能舒服点吗？这不前段时间、
1: 嗯、
0: 我又去扎针灸了。就是连吃那个药再扎针灸，我这一下子就几千块钱进去了。
1: 嗯，
0: 但是你有钱花了你都解决问题呀，啥事儿没解决呀。这但是反正我遇到好人了，临走的时候那个扎针灸那老中医他告诉我、
1: 嗯、
0: 他说你用点补虚的药试试呗。
1: 啊，这个那个针灸大夫告诉你用点补虚药是不是啊？那一看
0: 对，
1: 人家是会治病的老大夫啊。
0: 对呀，哎妈，
1: 哎，
0: 当时就多亏这老大夫了。反正说的吧、
1: 嗯、
0: 也挺巧的哈。我在路上，这个老伴儿吧就边看车呀边听那个就收音机。
1: 嗯嗯。
0: 哎，就听到你说那个补虚派那个传人了。
1: 哦。
0: 说还是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
1: 哎对对对啊，
0: 哎我就心说赶紧就订了一盒，
1: 嗯嗯，
0: 当天我就吃了，吃完我就去了三次大号吧、
1: 哦、
0: 还说那个便呢，哎呀妈呀全是黑的呀、
1: 嗯、
0: 那个味儿啊、
1: 嗯、
0: 呛死人了。
1: 那都是你这个肠道当中的多年沉积的宿便啊。
0: 哎呀，排完以后这肚子哈、啊、才舒服呢，
1: 舒服了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啊晚上啊我就上公园去走圈去了
1: 啊！
0: 哎呀，这身体啊就感觉，哎妈呀，咋这么轻快呀？
1: 嗯，
0: 以前我走圈就来回就走圈，完之后我喝点水就行。
1: 嗯，
0: 哎，那天走完圈回家，我就感觉我饿了
1: 啊！
0: 我自己又煮点面条吃，你说怪不怪呀？
1: 其实啊，一点都不怪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给大家讲，它是活药，就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啊。
0: 哦，
1: 会紧着最重要的问题优先去解决，不管是谁啊，各保各，我不讲嘛，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这些基础问题全部给你解决。咱们说一个人要是说你连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你还想治病吗？可能吗？那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走了一圈回来有食欲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胃气恢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被调动上来了，这是好事儿啊。
0: 是啊，等到第二天我排便吧，不管是颜色呀还有那状态都挺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不费劲了，
1: 不那么费劲
0: 过去啊、
1: 嗯、
0: 不费劲了呗，过去我还得打开塞露呢嘛。
1: 哦
0: 啊、因为我不有高血压嘛，我不敢便秘呀、啊
1: 嗯、
0: 但是用了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也就四五天吧，
1: 嗯，
0: 我去那个量血压去了，
1: 血压多少？
0: 基本上吧都是130-140，
1: 嗯，
0: 以前就150-160，
1: 那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是吧？
0: 就是
1: 这
0: 才十来天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嗯，这后来呢就是太阳穴呀，脑勺子啊，后脑勺子那块就不紧了、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发闷发沉了、
1: 嗯，
0: 哎呀这个呀我就感觉解决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嗯，解决大心病了，非常、
0: 啊、
1: 你看这短短十几天你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那凭着我的经验来讲啊，就您这个情况啊，一副药用完我必保你血压完全正常啊，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药是可以停掉的。你坚持用完三副药呢，多了我不说啊，80岁之前我敢保你。保你啥呀？保你不傻不痴不偏瘫
0: 啊！
1: 你信不信啊？
0: 你说这话呀我相信，
1: 相信啊，
0: 因为这个药吧它真行。
1: 嗯，
0: 哎，完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嘛，就想把那个、
1: 嗯、
0: 这个这两副药吧给它定上，用那个医保本买，不少花点钱嘛。
1: 没错，那您就赶紧报名，之后呢你像用药期间呢、
0: 啊、
1: 有啥这个新情况啊新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啊
1: 我也祝

0: 您早日康复。
1: 哎，谢谢孙主任，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谢谢您啊，再见了，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
0: 哎，欢迎您。
3: 哎，想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呢。
0: 嗯，
3: 我吃这个药行不行？要是行吧，我也想用预保本买点。
0: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跟我讲一讲。
3: 我吧现在吧最头疼的事儿吧，哎呀，就是我的老胃病。
0: 嗯，
3: 这些年吧感觉吧断断续续的这胃病的药吧一直在吃。
0: 嗯，
3: 中药西药啊、哎、都有。犯病的时候呢还、哎、吃上几天吧，快酸呐、啊、烧心呐、啊、胀痛啊、哎、都能缓解不少。
0: 哎
3: 哎，可哪天要吃的不对了呢，着点凉了，
0: 嗯、
3: 哎、还会复发。
0: 啊、还复发、
3: 这几年，哎，这几年吧我已经够注意了。
0: 嗯，
3: 天天吧早上啊喝点小米粥，中午呢哎呀面条吧也煮得很远。
0: 嗯，
3: 但是呢哎呀还总犯病，一直在治，哎呀没治好。对，
0: 这样我啊先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靠治的，一定是靠养。那怎么养啊？不是说喝小米粥啊煮点面条啊来养胃啊，要养胃气来实现的啊。咱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讲的呀，我经常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要想活得长活得久啊，那一定得先养胃气。那究竟怎么才能把这个胃气养好啊？就要补足阴阳气血。因为胃气是啥生成的啊？是阴阳气血生成的，所以呢这才是根基啊。否则的话胃气一败，不光是胃病好不了啊，你连那个五脏六腑那都会受连累的。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哎，对对对 啊，
3: 啊
0: 嗯嗯
3: 啊，我除了胃病吧，哎呀还有气管炎呢，只要是吧哎呀在我那个面前吧哎呀抽根烟来，
0: 嗯，
3: 或者是闻到油烟的味儿吧什么的吧，对吧，我马上就咳嗽，
0: 马上就咳嗽。嗯，
3: 哎，天天早上起来呢，哎呀，都得咳出来吧，好几口那个粘痰呢。
0: 嗯，
3: 哎，要是咳不出来这个粘痰哈，就一天都觉得胸闷。
0: 嗯，
3: 还有呢，前列腺也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3: 排尿的时候呢，哎呀，总感觉吧，哩哩啦啦的尿不干净。
0: 嗯，
3: 哎，上次检查呢，还说我血脂还高。哎呀，啥药都得吃啊，这胃啊就更难受了。
0: 可不是啊，你想把这些病啊都好起来啊，咱们必须得补四虚才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选用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而且呢先滋养脾胃，补足胃气呀、啊、你把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先把它稳定住啊，等我们胃气充足以后啊，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能输送到你的肺啊，输送到你的下焦，输送到你全身的血脉。那我们肺气有了滋养啊，你咳嗽咳痰这个症状啊自然就减轻了啊，还有下焦的阳气得到充盈，那寒湿散掉了，你前列腺的这些尿频的问题啊，拉了尿的问题啊，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哎，而且气血推动血脉顺畅，血脂高的问题呀、啊、油脂代谢的问题呀、啊、它也会正常，哎，这个指标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啊，一句话，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
3: 哦、
0: 康复五脏和六腑啊。
3: 哦，那像我这种情况买三副能够用不了？
0: 足够了足够了，我不讲吗，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二代的原研药，用一次药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吃进了五斤三两二钱的原生药材。那你吃一天呢，就相当于你吃传统药的120天的效果了啊。所以你像我经常讲，一般吃一周就能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让

0: 两副药用完之后呢，你像你这个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前列腺尿频呐、包括咳嗽咳痰呐、包括血脂高，这些都能完全正常。这是两副药，你等吃完三副药呢，你就会达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状态。那你一生的慢病，如果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治好，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随便去骂。
1: 哎呀，干啥骂您呢？哎呀，一定要感谢你啊，孙主任。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拿居民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呀？
0: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止的，所以你要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赶紧呢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主任。
0: 哎，不客气，
1: 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也希望能早日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再见。
1: 好嘞，哎，谢谢您，辛苦您。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请问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哎，我今年刚刚52岁啊，但是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呢，已经十多年了。
0: 啊，老糖尿
3: 病。肾虚啊，已经是十多年了。
0: 嗯。
3: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0: 嗯，
3: 反正就是这几样毛病啊，我折腾的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快垮了，
0: 嗯，
3: 搞得这个家呀、也快散了，
0: 哎呦！
3: 但是啊，就是您的这个补习方啊，救了我，让我有了这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呢。现在是，
0: 看来您是老朋友了，而且一定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哎，
3: 哎呀，我这实打实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我之前这个餐前血糖啊，最高都已经到18了，
0: 就那么高啊。
3: 哎啊，对，天天必须就是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因为这个肾也不太好嘛，就是虚的厉害，
0: 嗯，
3: 再一个有这个前列腺炎，你看这个药啊，就是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啊，
0: 嗯，
3: 金龟肾气丸啊，甚至还有这个前列康，
0: 嗯，
3: 哎呀，这一大堆全都吃过，但是呢，他就是吃上来感觉就还行，一旦不吃啊就不行了，
0: 嗯，那说明啥呀？说明他只治其标，
3: 就是前列腺啊疼的也特别厉害，
0: 嗯，
3: 你在那坐了要坐老半天。下面感觉就坠胀啊，它有个刺痛，
0: 嗯，
3: 然后一喝酒啊，它也犯病，
0: 哎，
3: 这个后腰啊这一块是一点劲都没有，站也站不住啊，坐也乏，哎呀，
0: 嗯，
3: 就是什么时候摸啊，它都是感觉是冰凉的，
0: 嗯，就是你这个摸着冰凉呢，其实是这个偏阳虚，
3: 就是我这个前妻啊，虽然是嘴上不说嘞，
0: 嗯，
3: 但是我也知道他是在意的，
0: 嗯，
3: 所以后来啊，我俩就没办法，还是离婚了。
0: 你看，这是家庭的不幸啊。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再加上咱们男同胞男性到40啊这个肾虚自慢啊，所以这样就双面夹击啊，当然你就虚得更加严重了。
3: 对对对，这样其实我是有一天啊，我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0: 嗯，
3: 就是说自己用的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
0: 哎，
3: 他不光说是那个胰岛素啊直接给停了，
0: 嗯，
3: 然后这个肾虚啊也治好了啊，腰杆子也硬了。
0: 嗯，
3: 我就心想着我也试试看吧，就买了两盒药。
0: 嗯，
3: 这吃上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啊，我就发现这个后腰这块儿，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它老是就是三七八拉疼嘛，这吃了之后它就不太疼了。然后排尿的时候嘞，它这个前列腺也不像之前就是火辣辣的那种刺痛了。
0: 嗯，
3: 然后这个阴囊这一块也没有那么潮湿了。
0: 嗯，吃上这个一周左右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非常好。
3: 对对对
0: 啊，哎，
3: 等着我啊，这差不多一副药给吃完了。
0: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就是一直我测的话，他就比较平稳。
0: 比较平稳。
3: 对，因为我之前打的这个胰岛素一共是减了12个单位下来，
0: 非常好。
3: 对对对
0: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在方剂当中啊。有大补肾精的这紫河车，哎，紫河车我讲过呀，这是父精母血啊，是精血化生的，是唯一可以补肾精的，而且呢它是补肾精一顶一的这个上等药材啊。你像你之前刚才你也讲到了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你看你吃那么多补肾药啊，都是吃上有效停了就反复，为什么呢？因为你先天这个漏洞你没补，这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个水缸啊底下有个漏洞啊，你往上盛水怎么盛也盛不满， 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啊咱们有了子和车的助力，它不但能补这个先天肾经，而且能把这个洞这个窟窿给你修复上，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把阴阳气血也补上去了，所以你

0: 相当的牛。
1: 哎，
0: 凭我之前用过的这些药，什么药都没法跟这个药比。
1: 嗯，没错。嗯、
0: 还有就是当初啊，就是二坤成家想的是啊，哎，有个大伙儿过日子的人就行了，是吧？但是没想到啊，就是用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班啊，是这个身体的精气神啊，全部回来了。
1: 嗯，
0: 迎来了这个第二春的一样。哎，老伴儿呢，他说我就是现在不像个五十多岁的人。
1: 嗯，像小伙子一样，精力体力特别充沛，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哎，血糖运化有力啊，肾精肾气充盈，所以你身上的各种毛病啊，自然都会好起来啊，非常好，我祝贺你啊。
0: 孙主任，就是这个药啊，它治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一绝，哎。我听说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啊，它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还能不能报销来着？
1: 我能保证啊，你今天打电话还能抢上这个20个名额，你就能享受到咱们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是再订一副这个药吧。我顺便、我还想把我之前就是人家买的那个一起给报销了。
1: 对，可以，你这样你就能享受到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你三副药吃完呢，不光是血糖，你前列腺的毛病啊，反正这些老毛病都能稳住，都能不反复啊。所以我讲的，咱就要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好不好？哎，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你那个话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那行、啊，我就是现在赶紧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占名额去。再见了，孙主任。
1: 哎，好的，不客气啊，也祝您身体早日能够彻底康复。我们再见，好吧？再见啊。
0: 哎，好的，感谢您，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你好。
3: 孙主任，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山东啊、烟台这边的赵玉凤啊。
1: 啊，赵玉凤啊，你好，你好。
3: 啊、对呀、啊，孙主任，我今天有两件事想告诉你。
1: 嗯，您说吧。
3: 一个呢，就是昨天下午我银行卡到账了13440元，非常感谢您，真是压根没想到这10000多块钱这么快就能收到啊。
1: 嗯。
3: 真是跟白捡的一样啊。
1: 您这回心里边踏实了吧？
3: 对对对，踏实了，踏实了。
1: 嗯。
3: 其实之前远价买药呢，就想着有效果啊，不让这个钱打水漂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没想到哈、啊，居然赶上了医保报销啊！
1: 哎，
3: 这下帮我省出了一大笔钱啊！
1: 嗯，
3: 这昨天钱一到账啊，我就赶紧用老伴的医保本啊，又买了3副药。
1: 您这么做呀，太明智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的。一旦说没了这个医保报销，你再想用药，那一副药5600，你得自个儿花钱买了啊！
3: 啊，对呀。其实吧，当时花原价买，我确实有点心疼啊。
1: 嗯嗯。
3: 但是吃完这3副药以后，就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
1: 哎，这就叫啥呀？叫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3: 是是是，孙主任，真是这样啊。嗯、这个哈，我是慢性心衰啊。
1: 嗯。
3: 得有7-8年时间了，这个心脏以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我以前几乎是天天得吸氧。
1: 嗯。
3: 晚上睡觉这么一平躺着，胸口就憋闷的不行啊。
1: 上不来气儿，
3: 就堵的就喘不上来气儿啊！
1: 对对对，嗯，
3: 哎，那个嘴唇都乌青啊！
1: 嗯，那就是乏氧了，缺氧了啊！嗯，
3: 对呀，我吧还常年低血压，
1: 嗯，
3: 高压基本是在90上下啊！
1: 嗯嗯，
3: 反正平时在屋里走两步啊，就感觉头晕发飘啊！
1: 嗯，
3: 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有脑供血不足，肾脏也
1: 不
3: 好啊！
1: 嗯，供血不好，嗯
3: 嗯，而且尿蛋白有加号啊！
1: 嗯，
3: 哎呀，平时像那个地高辛呀、复赛米呀、多米什么的，
1: 嗯嗯，
3: 一顿我是不敢停啊，
1: 嗯，
3: 因为一停了就胸闷、就浮肿啊，是不是每年都得在医院住上个2-3回啊？
1: 对，你用的都是这个强心的利尿的药啊。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哎，你一身的这个血脉。全得靠心气来推动它，啊，一旦说呀，一个人啊阴阳气血大亏了，你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动力就不足了，那样你的血脉流通 就会受到阻碍。

0: 响，血压自然就会出现偏低的情况。当然血压太低了，你大脑就供不上血嘛。而且心阳不足啊，会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或者叫痰湿啊，然后痰湿又会淤堵到我们的肾脏，所以你就出现了啥呀，出现蛋白尿了啊。你看你用那些西药什么麸塞米地高辛，哎，都是啥呀，都是强心利尿的啊，或者临时能给你升点血压，但是呢这些西药完全忽略了这个病的病根，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的四虚的问题啊。像什么呢，就说啊，像一个饿了好几天没吃饭的人，没力气走路的人，你光搀着他扶着他走，你不给他饭吃，最后怎么样啊，他只会越来越弱，最后你扶他他都走不了了啊。所以只靠着吃药啊，你不补这个四虚，你一停药这病立马就会反复，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1: 对呀，我这不当时就听您说啊，
0: 对，
1: 人不虚不得病啊。
0: 嗯，没错，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嗯，是的。
1: 哎呀，我前后都是借着钱买了三副药。我记得我是这刚吃完七八天，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喘气儿啊比以前这么轻快了。
0: 嗯，
1: 以前老是就觉得这个心总是飘在上头这么悬着，
0: 嗯，
1: 但是吃完七八天那样哈，就感觉这个心脏啊不那么飘着，好像就是有那种踏实有着落的觉得，
0: 嗯嗯，
1: 晚上睡觉就不用垫枕头了，
0: 嗯，
1: 就算是平躺着睡觉啊，半夜也不会就突然憋醒大口大口的喘气了。再有这个浮肿哈，也消了一大半啊。
0: 嗯，
1: 这不晚上睡得好啊，早上起来就感觉脑袋清亮了，不那么晕乎乎的发沉了。
0: 嗯，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心脏呢吃饱饭了，所以他有力气去干活了，不再是那个空架子了啊。
1: 你说这才一个星期啊，我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哎，觉得这个药就好像是专门给我研制一样啊。
0: 嗯。
1: 这不继续接着吃，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觉得个心脏跳得比以前平稳了。以前不是就啥活都不能干吗？
0: 嗯。
1: 哎，这不这是就这个时候啊，能稍微在家里面干点小活，帮老伴这不收拾收拾碗筷啊，还，
0: 嗯，挺好的。
1: 嗯嗯。就更让我高兴的就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嗯嗯。
1: 你不是那一次我外孙子结婚，所有亲戚都来了。
0: 哦，
1: 我这不也跟着去了。
0: 嗯，
1: 当天虽然说没帮着干点啥，但是这不来回坐车啊，这酒店啊，你说闹哄哄的坐了一上午啊。
0: 嗯嗯，
1: 这个心脏哈也觉得非常的好，一点不闷不喘。
0: 嗯，没犯病是吧？
1: 对呀。
0: 嗯
1: 啊，你知道这不结婚那当天那肯定闹哄哄的酒店里面啊。
0: 嗯，是的。
1: 但是我也没迷糊，心脏这不也没犯病啊。
0: 嗯。
1: 哎呦，真是多亏了你啊，才能亲眼见证啊我外孙子结婚呀。
0: 嗯，我经常讲啊，啥是福气呀，啊，就是你不瘫在床上啊，不窝吃窝拉，你能走能撂，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这就叫福气。
1: 对呀。
0: 哎，当初你看您病的是寸步难行了，那现在你看能参加这个外孙子的婚礼了，所以我讲您一定是有福之人呐。
1: 对，是。嗯，哎呦，这些所有的改变全都是你给带来的。
0: 哎呀，您客气。
1: 所以，
0: 嗯，
1: 我觉得您是一位有真本事的大夫啊。
0: 嗯嗯。
1: 啊，等我把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都吃完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心脏一点不憋闷，也不发慌了。
0: 嗯。
1: 当时这不大夫告诉我说半年一复查嘛，我吃完三副药就去复查了。
0: 结果怎么样
1: 了？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啊。
0: 嗯。
1: 大脑供血也行啊，这不尿蛋白加号没了。
0: 尿蛋白那个加号也没了，那太好了。好
1: 啊
0: 啊，嗯嗯，
1: 是是啊，我呢把这个检查结果拿给一直给我开药看病的徐主任。
0: 嗯，
1: 他看完就问我了一句话，你除了吃我给你开的药，还吃什么药了？
0: 嗯，你怎么回答？
1: 我这不就笑，
0: 嗯，
1: 我就笑着跟他说啊，徐主任，我只吃一种药。我把手机的照片给他看。
0: 嗯，
1: 他看完就说了俩字儿，还好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二代的原研药，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回来了。哎，我经常讲，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1: 对呀，而且

0: 子，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停药两个月了吗？心脏一直都挺好啊。
1: 嗯嗯，
0: 真是跟你说实话，没想到现在这个身体能这么好啊。
1: 嗯，
0: 哎呀，想想之前天天在家里面吸氧，都感觉自己真是要活到头了，那会儿就觉得。
1: 嗯，您记住了啊。
0: 嗯，
1: 这个阴阳气血啊是生命的根基，哎，阴阳气血存则生，损则衰，绝则亡。那我们只要把阴阳气血补足了，我们就活得好，活得久。所以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要帮天下有缘人都能活得长，活得久，都能晚年活得有尊严。
0: 对呀，我就想说啊，
1: 嗯，
0: 这萝卜干啊和人参永远比不来啊。
1: 没错，嗯。
0: 哎，昨天我就听你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就给老伴儿也买了三副药。
1: 嗯。
0: 他呢现在是有点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啊。
1: 嗯，所以说他也有必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你，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啊。咱们四虚啊，越早补，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国家专利补虚方，轻症就一副药，重症呢三副药啊。
0: 嗯，
1: 包括像你老伴儿的问题，我觉得三副药都足够了啊。
0: 嗯嗯。
1: 也时间不早了，咱们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是不是？同样呢，也祝福你们老两口啊都能福寿无疆，好不好？再见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好，非常感谢啊，孙主任，也祝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1: 好的，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的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火烧冷寒宫，太凄惨了，娘娘是跑了，秦凤于中双双葬身于火海之中。这火一起来，这周围的太监们一看，哟，寒宫着火啦，着火啦，咣咣咣咣咣，筛锣呀，大伙来救火。这个郭槐得到信儿了，带着几个太监，他是六宫的都总管，来这儿一看，哎，那什么，把周周围围啊都隔离开啊，周围的宫殿别连上就行啊，这火太大了，这没法救啊。郭槐心说，烧好，嗯，这叫彻底干净啊，哈哈。秦凤于中一块都完了，行，火慢慢的灭了，冷寒宫化为了一片灰烬。快给我看看，把这死的搭出来。是，带你到火海里去找啊。最后搭出来两具尸体，哎，怪呀，仨人怎么两具尸体啊？嗯，还短一个呢。有人就说了，说是，哎，总管啊，这么着，那个于忠啊，昨儿晚上拿着腰牌出宫了，好几天他就领着腰牌，说他母亲啊要完，就这么着回家，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嗯，这小子命大啊。哦，是啊，那么就家里找找看看怎么着啊。啊，后来去找了，到家里一看，他们就娘俩，他在宫里了，母亲前一天已经死了，街坊邻居给办的丧事。一问说看见于忠了吗，大伙说，哎，没瞧见呢。回来一禀报，郭槐一听，咳咳，嘿，他妈死了，他这是办完了白事，他也颠了，一个太监能怎么着啊，他就没有深想，这回踏实。刘飞更踏实了，哎呀，这根一除，郭槐这主意太棒了。现在宫中平稳下来了，表面是平稳了，但是暗流在涌动。什么暗流啊？就那杨忠啊，杨忠他在玉宸宫不是看宫太监吗？感情狸猫换太子的事情他也知道，说他怎么知道的呢？该找秦凤和杨忠两个人姑表亲，这层关系谁也不知道。进了宫，两人彼此知道，这样呢，亲戚哥俩互相有一个照应，但是外人不得而知。秦凤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把这事情告诉了杨忠。为什么跟他说呢？他知道除去了陈琳，就是我跟于忠娘娘知道，万一呢有什么闪失，多一个人知道秘密，将来就多一份生机。所以杨忠全知道，知道可知道，说现在火起来了，寒宫里烧着了，他认为杨忠秦凤

娘娘全死了，他不知道娘娘走了，谁知道？只有说书人能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杨忠这心里边像刀扎一样，哎呦，表兄弟死了，娘娘这么好的人，打玉成宫出来到了冷寒宫都不得善终，甭问呐、啊，能着火吗？这一定是刘飞的主意啊。娘娘您死得太惨了，这么好的人，人说好人有好报，您怎么落一个这样的报应？到了半夜了，杨忠一个人在宫里溜达，娘娘啊，您最疼我，您死了，您哪怕给我托个梦啊，您现在能还一下魂，我能见到您娘娘。老天爷呀，你也睁睁眼，有神灵，你们在我眼前站一站，跟我说一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有天理吗？怎么回事？喊人要郁闷要倾诉，你要去说，甚至说唱歌，歌唱这也可以，必须让他生发和宣泄出来，要憋在里边那就是病啊。他这宫里嗷嗷嗷的喊鬼呀、啊！您想这白天要别的太监碰见他，哎呦，我说杨公公怎么了，昨儿晚上我们可都听见了，这宫里头嗷嗷嗷嗷的，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喊闹呢。杨忠心说那就是我喊的，嘿，这是机会，我跟你们几个人说呀，我也听见了，我在那宫里能听不见吗？我告诉你们，玉成宫闹鬼，有鬼呀、啊！有时我看见白花花的把我吓坏了，你们趁早远点，那是太监啊，能不来都不来了。哎，杨忠一看，对，这是娘娘的宫殿，别的嫔妃你住这儿你没这资格，别的太监你伺候娘娘啊，这是一片净地，你们这些人都是垃圾。对，后来皇上啊曾经有几个嫔妃就安排在玉成宫，有宫女陪着要住在这儿，杨忠一看行，你不住吗？到半夜二更天，弄一羊皮的皮袄，大个儿毛冲外，往身上一披，他站在那院里一看有人来了，他蹦小太监吓昏好几个，这受得了吗？这白花花的喷喷也看不见腿，这没脑袋，这受得了吗？有时又觉得一看还不走，弄点沙子粘在门口这儿窗棂这儿，拿起来两把沙子，他走了，里边受得了吗？这又喊又闹，啪啪沙子来了。反正这么说吧，杨忠杨太监他是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一个人这独角戏呀、啊、嘿，这种恶作剧他上瘾。杨忠啊觉得好，我得想办法，他不单不收敛，他开始更闹了，这一闹谁也不来了，大伙都知道这宫里边他闹鬼了。有时候他坐那儿，这宫就一个人，一天两天还好，这个天长日久人是受不了的，基本上与世隔绝了，人是需要语言的交流，要沟通啊，要把您放一孤岛上两年之后，那您就说不了话了，语言能力丧失了。这杨忠也是坐在这儿干完了活，收拾收拾，他没有可伺候的，他一个人就叨摸这事儿，娘娘啊，哎，太惨了，口珠啊，你说这事儿，他自己在这嘚吧，有时这半夜里好像

0: 后珠，是你吗？我知道你冤呐。他好像看见寇珠了，精神上恍惚了，自己能说半天，就这么一样。天长日久，我这么想啊，这大半就是一种向往型或者是幻想型的精神病。那么今天在玉成宫，因为捉妖捉怪，把包拯包公接到宫里来了。杨忠呢，一时之间突然间，可能是他这病犯了，他以寇珠的身份、语言、神态，就把这20年前的整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全说了，说的比我说的细致啊，嘿呦，活灵活现，那不亲身的经历吗？有人说这大概就是民间所说的什么这撞客啊，疫病，其实我认为这是精神上的一种疾病，下意识的他都说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吧，当他说完之后，这个包拯看着他说完了，这会儿就听杨忠说，大人呐，我太冤了，您可得给我伸冤报仇啊。说完了扑通又倒下了。包拯在这看着他有20分多钟。哎，杨忠啊有知觉了。嗯，哎，嘿，包黑儿，哎，你真行，弄一座你坐那儿了，我怎么坐地下了啊？
1: 杨公公，
0: 您说呢？我说什么，两头都不乐意，我没法说。我这怎么了？这是，啊？哎，我觉得刚才好像我睡着了，我记我摔了一下啊，我摔懵了，睡着了，我好像做一梦，我还梦见，哎，梦见他了呢。不，你干嘛了？
1: 我呀，我在这儿问案呢。
0: 问案？嘿，怪了，你问谁呀？
1: 问你呀。
0: 黑儿，哎，你问我，我怎么了？
1: 您说呢？
0: 我说什么呀？怎么又回来了？
1: 我问你，这宫中有一个程昱叫寇珠吗？
0: 哎呦，嘿，宝孩儿，你说你没进过宫，你可门清啊。对对对，有啊，我刚才做梦了，我梦了就是他。你怎么知道？
1: 我都知道。
0: 你都知道什么呀？
1: 我知道狸猫换太子。
0: 真的？哎，真哥的，我起来吧。哎呦，我这鹰爪都快折了。我说不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就是你跟我说的。
0: 不能，我跟你说什么了？
1: 是这么回事儿。我说的对吗？
0: 对，对，太对了。哎呀，我这包拯啊，我这包黑儿，哎，我这包大人，您怎么会都知道？
1: 刚才都你说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没知觉呀，啊。这，哎呦，我明白了。看来呀，啊，包黑儿啊，这闹鬼是真的，真有鬼啊！那甭问呢，那个寇珠，他鬼来了，他附我身上了。这说了是不是呢？
1: 那我可不知道，我只见到您在这儿说话，没见到任何人。
0: 哎呦，这事儿太吓人了，这跟皇上怎么说呀？
1: 好说呀，我就说我到了宫中了，什么都没见到，所谓的鬼怪妖邪一概全无，只见到

杨公公。如果宫殿当中遇成功，杨公公不在，鬼怪自然就除。哎呦，包拯，这可没有，您这一句话把我送了，啊？皇上非把我剐了不可呀，合着我一人在这儿作妖是吗？您别这么说呀。杨公公，那我怎么说呀？您说的什么那水里冒泡啊，鬼脑袋披头散发飞沙走石，我没见着啊，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您一人在这折腾，我怎么说呢？哎，包黑，我说点真的吧。有真的吗？有，这回说的这是真的。我跟您说，您可别这么跟皇上回，那您可就要了我的命了，是不是呢？我跟您说吧，您说的对，我一人在这宫里这是作妖呢，喊闹都是我，那都是我的事儿。可为什么您知道吗？刚才我跟您说了，娘娘救过我的命，不光是对我好，所有的太监宫女没有打骂过，这么好的人落了这么个结果，那一个一个死得多冤呐！啊，我就不愿意别人再住在这宫里了。娘娘没有了，就让她空着，我守着一辈子。我这命是娘娘给的，我死也是死在玉成宫。我死了也就算了，我活一天，我就不能让他们在这儿住上一天。我对不起娘娘，就是这么个事儿。啊，那就对了。那么您说，我明天见了皇帝，我应该怎么说呢？您怎么说？您最好您别这么说呀。您再想想办法。您足智多谋，一定您想想。嗯，好吧，那我就这么说。我见皇上，我就说，在宫中确实看到了鬼魂，叫庙中大相国寺的大师了然和尚派僧众超度三天，三日之内这宫中您就别折腾了，超度完了宫中让它恢复平静，打今天开始您就别再闹了，只要您不闹这事情不就过去了吗？你能配合我吗？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我绝对我配合。那行呢，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我说包大人呐、包拯，你能不能将来有办法给娘娘能报个仇明个冤呢？哎，我现在是废员，县官已然罢了职了，我是有心无力呀，不能这么说。我想了，你看你要是回禀了皇上，这一超度完了鬼怪没有了，你可就立了奇功一件呐、皇上必然得封你官，官复原职，将来你这官兴许还能升。你放心，咱们俩呀、这算是有了交情了。我在宫里干不了别的，只要有机会，我尽量的我给你说好话，我想办法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我让你这官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升高了你有了权了，对了机会了，你想办法就能给娘娘这事儿翻了案呢。 啊你说呢？哎，好吧，只要是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尽力而为。那行啊，那得了，差不多了。哎呀，我都累了，我这说了多半天了啊，嗓子都冒了烟了，可是没少聊啊。后半夜咱歇会儿，小睡片刻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在这玉成宫睡了半宿觉，转过天来出离了玉成宫，来到仁寿宫。王丞相到了，怎么样？昨天丞相如此这般，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赶快回奏皇上吧。

一行人等见驾见皇上了，包拯如实的这么一说，需要和尚的超度，这魂灵就可以升天，这事情就可以平息。旁边那个杨忠一劲儿的给那捧着说呀，哎呦，皇上啊，您哪儿找的这位星官老爷，法力太高了。是吗？啊，仁宗皇帝一听龙心大悦，自打他考进士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与众不同嘛，啊，人有奇怪的相貌，必有高能啊。好，马上吩咐大相国寺了然大师派的僧众给超度亡灵，另外呢让包拯就在宫中暂时休息。为什么没让走呢？皇上有自己的想法，先别走，这万里有一超度完了，那宫里还闹，那怎么办呢？干脆你就住在我这儿，看看效果如何。有什么效果呀？不用超度，那都是杨忠作怪呢。三天之后杨忠来报回皇上，玉宸宫平平安安，一点事儿都没有，非常的宁静啊。啊，好好好，包拯啊，你可真是法力不浅呢。 陛下，草民我才疏学浅，没有什么法力，只是仰仗陛下的洪福。你这奉承话说的，皇上多爱听啊。好好好，丞相一看这是机会了，我得说几句了。陛下，这个包拯审断乌盆一案都能审清问明，您看这玉宸宫又能捉鬼降妖，此人可非同小可，不一般呐。陛下能否考虑让他官复原职，请圣上圣裁？那意思您看着办。哼，丞相啊，那还用说吗？一定要官复原职的。不过丞相啊，如果让他到定远县还当着县官，这官太小了，另外呢离这儿也太远了，我见他恐怕也很难。你想一想，咱们京城周围官员当中有什么空缺的地儿啊？现在开封府府尹空缺，已然升任到枢密院了，可是如果让包拯做这开封府尹，是不是有些提升的太快了？哎，什么叫提升的太快呀？啊，我觉得还慢呢。咱们大宋国朝有此贤才，应该不拘一格，任命贤才嘛。得了，包拯啊，朕就封你为开封府尹，谢万岁。等会儿还有呢，再封你龙图阁阴阳学士。哼，丞相一看包公转运了，开封府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打这天开始包的人就不一般了。

你好，我是丁兰。在词作者中呢，林夕的创作速度特别快，甚至能边看电视剧边写歌词。但是再快的速度也抵不过每个人对经典的追求。于是2000年他患上了焦虑症，整夜失眠，就像一双手掐住了自己的喉咙，无法呼吸。他说，我爱歌词如命，可现在他却要我的命。

这是他给萧亚轩写的《突然想起你》。关于他的焦虑症，林夕在接受采访时说，黄耀明就是他焦虑症的起源。两个人的暧昧友情曾在网络上热传，而五年后爱情却亏欠了他。他曾在自己的中文网站上写道，我写了很多词，到最终赢不到一个人。

谭咏麟，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对于自己的性取向，林夕从不否认，他说男女对爱情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但是爱情到极致，男女的执着是一样的。他曾说过一个富士山爱情论，你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他，但是不能搬走他。那有什么方法可以移动一座山呢？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从来都是这样，明明想要月亮，但却只能得到月光。

爱情转移。在众多合作过的歌手中，王菲是林夕最钟爱的。他说跟王菲是无名分的夫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流年约定，也不知唱醉了多少爱情中的痴男怨女。1999年，王菲经历婚变，而林夕也刚刚失恋，一首《百年孤寂》写出了两人的心境。心属于你的，我借来寄托，却变成我的心魔。你属于谁的，我刚好经过，却带来潮起潮落。

半天。但是在某次搬家的前夜，他环顾四周才发现，在这些身外物当中，原来只要一部计算机就可以让自己继续写写。人最重要的就是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七夕呢，也是中国的情人节。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抬头就可以看到牛郎织女隔河相望。当然，现在抬头只能看到茫茫薄雾后惨淡的月亮。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的心态也有很大变化。我搜寻了很久，发现在歌坛还保留名分的夫妻档并没有想象中的多。今天就来听听他们的歌。让

知心爱人。1988年，任贤齐上海演出，与傅笛生不期而遇。半年后，他们就闪婚了。那会儿，他们就住在一间9平米的小屋里。傅笛生每天就趴在床上写歌。和他们一样，冯小泉、曾格格也是共同创作、共同进退。虽说他们合作的歌曲不是很出名，但是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能坚守婚姻，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糖葫芦。在歌坛，婚姻稳定、生活美满的夫妻被人羡慕，同样经过争吵风雨之后还能在一起的也属不易呀。叶倩文与林子祥结婚20年了，叶倩文承认这20年来的关系犹如坐过山车一样有起有伏，但毕竟没有走到那一步，也就不愿对此假设进行讨论。

给你们。我曾主持过张宇的歌友会，在舞台上他怎么也不肯说关于妻子十一郎的事。我也曾因做节目搜索过资料，发现十一郎的照片特别少。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她把事业和家庭分得清清楚楚。其实别说这诱惑重重的娱乐圈了，就是一名普通人，又有谁能拨开迷雾看清自己的内心呢？最后借用马伊琍的一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口北国大都督左左雄，这匹怪物马叫莫尾驹，太厉害了，啪啪啪一拍脑门子，几丈长的大尾巴就甩出去了，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呢，就把武天锡这匹马半个马脑袋就给抽飞了。那武天锡还能好得了吗？哎呀一声，由打马脖子这地方就出溜下去了，嘡啷啷，大刀撒手，人摔在地上也爬不起来了。这左左雄抓住了机会，把掌中叮叮狼牙棒高高举起，哈哈，你就在这儿吧，啪！可叹呐，隋唐第五条好汉武天锡就死于非命。就这一下子，全场又乱了套了。左左雄这高兴哦，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莫尾驹这马尾巴嗖又卷回去了。他呢晃动掌中狼牙棒，高声的叫嚷，呀哈哈呆，我说天下的英雄啊，你们应该看出来了，哪个是好汉，哪个是无敌，非我左左雄莫属。我已经连胜了两阵了，你们再来多少人恐怕都是白费，听我良言相劝吧，不要有人再登场了，枉送了性命有什么意思？哎，跟宇文将军、天宝将商量商量，跟皇上也请示请示，就把那玉玺宝印传授给我。

0: 吧，啊，我带回口北国，交给我家的王爷福克宗坦。从此之后，就不是大隋朝了，就是口北朝了。哎呦，这家伙张牙舞爪的，天下众英雄瞧着他，一个个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是谁也不敢上前呢。知道这家伙狼牙棒也厉害，末尾居更邪乎，上去真就得丧命。这里头就有一个人不服，谁呢？少保千岁罗成。罗成牙都咬碎了，心说这个左左雄算什么东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也没有什么真本事啊，就仗着你的马匹有点特异功能。今天我豁出去吧，这罗家枪无钩神飞，五虎断魂，我取尔的狗命。打定了主意，看了看身旁的秦琼，表哥，我去会会他。哎，不可不可呀。秦琼是紧紧的相拦，可是这罗成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秦琼怎么拦还是没拦住，他催动胯下闪电波龙驹，已然冲进了梅花圈。哎，我说左左雄啊，休要发威，少要卖狂，谋驾会你。哎，你是什么人呢？罗成的便是。啊，早就听说过，你是北平府的少爷高子，从小你就是娇生惯养啊，你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穿衣，简直就是一个废物。听说你都18了，你还尿床呢？啊，都结婚了，你还不会自己上厕所呢？哎呀，罗成心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个左左雄不光是马坏人坏，哎，这嘴是更坏。今天我不一枪挑喽他，我就不姓罗了。扑棱，一晃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嘿嘿。左左雄说那些废话都没用，你拿命来吧。二人枪棒并举，二马盘桓，就斗在了一处。就得说罗成啊，罗家枪真是占着一绝，啪啪啪啪，神出鬼没，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横七竖八，扎得这左左雄眼花缭乱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叮叮狼牙棒左右来回这么忙活，还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哎，得嘞，我有这宝贝马莫尾驹，我为什么不用呢？这家伙就玩上花活了。一般这马的右耳朵，这匹马呀，滴溜往右边一转，又一般这左耳朵，滴溜往左边一转，双耳这么同时搬，啪啪啪，本本本，这匹马呀横着就蹦，没有几下就把罗成给整得晕头转向了。左左雄一瞧，火候差不多了，还是老办法，马尾巴抽你呀。这左左雄一抬巴掌，啪啪啪就拍了马顶梁这么三掌。再看这莫尾驹，哎，鬃毛乱炸，脑袋一拨楞，屁股这么一撅，啊，突，这条马尾巴又甩出来喽，又是好几丈长，就抽向了罗成的面门。本来少保千岁就眼花缭乱的，马尾巴再一出来，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哎呀，罗成一闭眼睛，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万万没想到我罗成就死在这扬州会上。紧接着就听见吧唧一声，马尾巴就给抽上了。那位说抽到罗成的脸上了，哎，没有，抽到罗世信的屁股上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就得说战场上是瞬息万变，咱们还得从这傻英雄罗世信说起。这一回他来到扬州会，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给西魏王李密保驾，身前身后是左右不离， 一开始啊，感觉挺有意思，可时间一长，就感觉毫无趣味了。
1: 哎呀，老给这个皇上站着戳着，太没意思了，也不让唱歌，也不能随时吃肉，撒尿还得上厕所，您这是谁的规矩呀？
0: 就拿今天来说吧，李密是高级待遇，在那个看台上头有一席之地，而且是居中而坐。那么罗士信呢，就在他身背后这么站着，可是时间一长他就站不住了，拿眼睛往那边一飘，我哥哥秦琼在那边呢，骑着高头大马，在那儿观敌料阵，我干脆我上我哥那马屁股后头我站着去，在那儿啊我可以小声的唱歌，就没人管了。这位呀，一点组织性纪律性都没有，趁李密不注意，他扛着大铁枪溜溜达达，由打看台上头可就下来了，站在了秦琼的马屁股后头，小声还真就唱起来了，鸟鸟鸟鸟鸟鸟鸟啊，唱的这么样的亲切，可是秦琼啊压根就没听着。为什么呢？就因为秦叔宝全神贯注在这观敌料阵呢，嘴里头直念叨，哎呀哎呀，不好不好不好啊，罗成有性命之忧，什么人能把他救回来呢？这秦琼急得冷汗直流。马屁股后头罗士信可就听见了，我哥发愁了，说是想找个人过去把那小白脸给救回来，那有什么难的，我一边唱歌我一边就完成任务了。他到底是傻英雄啊，跟谁都没打招呼，肉往外头一窜，撒开了两条飞毛腿就跑奔梅花圈。来早喽不如来巧喽，正赶上左左雄这末尾驹的马尾巴又甩出来了，眼看要抽到罗成的脸上。傻英雄动作是真快呀，嘿嘿，我得救人呐，上前探双臂啊，就把罗成连人带马全给抱住了，往后边一转身，躲开了。罗成是躲开了，闪电伯龙驹也没有事儿。可是傻英雄这屁股蛋儿啊，让这个末尾驹的马尾巴轻轻的给扫上一点儿，可那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哎呀我的娘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抱着罗成抱着这匹马往前抢了几步，咵嚓，俩人一匹马全都摔倒了。闪电伯龙驹没有什么事儿，稀溜溜一声暴叫一打滚又站起来了。罗成可受不了了，因为刚才摔这方向，这个姿势不太好，把这右胳膊给摔错环了。哎呀，那么大的英雄疼得冷汗直流，这胳膊可就动不了了。罗士信呢，屁股蛋子生疼，一劲儿直唱歌，哎呀尿尿尿尿尿尿啊，哎呀，左左雄一看，好，一块倒下俩人，是不是我拿着狼牙棒把这俩小子脑袋都给敲碎了，我就算连胜两阵呢？他打定了主意，一催这末尾驹来在了罗成和罗士信的近前，狼牙棒高高举起了，就想砸脑袋，嗡，往下这么一落的时候，就听见嘡啷一声，有人呢用大枪给他崩开了。啊，左左雄吓了一跳，他他他，末尾驹倒退几步，拢目光仔细一瞧，来了一位金盔金甲的元帅，面似淡金，三绺短髯，头上戴着夜明盔，身上披着柳叶绵竹宝铠，胯下马是虎雷豹，身背后背着书童双锏，掌中一条溪水提炉宝枪。来者非别，正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能说眼睁睁看着罗成和罗士信把命都给丢到这儿吗？ 或者自己性命不要也得救他们一救啊。因此上冲上来拿大枪这么一磕，哎，算是解了危难。罗成一皱眉头，表哥，坏了，我这条膀子掉了环了，不能够恋战了。哎，不必着急，我说罗世信呢，哎，我在这儿呢。你伤势严重不严重啊？我没事儿，我就是屁股疼，哎，还能走路。好好好，你呀把罗成扶上马，送他回归本队去养伤去，这儿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1: 哥呀，你能行吗？
0: 你放心，我是自有道理。这罗世信就听秦琼的话，把罗成周着又上了闪电波龙驹，把五勾神飞亮银枪也捡着，牵着这匹马一瘸一拐是回归本队。这边做主的就是军师徐茂公了，无量天尊。老兄弟，你这膀子伤得不轻啊，不能在此等候了，事不宜迟，赶紧派几名亲兵卫队保护着你，出离这教军场，回归咱们瓦岗军的大营，到紫金山里头你去疗伤去吧。啊，三哥，那合适吗？太合适了。我说罗世信呢，在这儿呢，你受累给送一送。哎，好嘞。几名亲兵过来扶着罗成，牵着马奔教场大门可就去了。哎，傻小子也跟着。到在门口这地方，金刀将左天成手把着大门呢。哎，不许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就把你脑袋给拧下来。我去。左天成一看这位确实是惹不起，比那个李元霸呀裴元庆啊一点都不孬。得了，跑两个就再跑两个吧。没有办法啊，把大门打开了，亲兵保护着罗成可就走了。罗世信不跟他去，我说小白脸哥哥，你自己回去治伤去，我还得保护我哥秦琼呢。扛着大铁枪一转身，揉揉揉揉又回到了教军场。这时候梅花圈里头早就打起来了，大帅秦琼秦叔宝斗虎威是大战左左雄。要说句实话，秦琼这个能耐呀比左左雄稍微差那么一点儿，可是今天秦二爷玩了命了，他想起来吴云照那是人才，吴天锡也是好汉，以前我们都有好交情，今天双双死在你左左雄的手中，我得给武士兄弟报仇啊。另外我老兄弟那胳膊错环了，得多长时间养好了还不一定呢，就这些个账都得记到你一个人的头上，我不豁出一头去肯定是不行了。因此上今天的秦琼啊把所有的招法都抖露出来了，这条大枪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舞动如同枪山相仿啊。两人大战了30多个回合，没分出上下高低来。左左雄一边打着一边琢磨，哎呀，这秦琼发了威还真就是挺难缠的。嘿嘿，我有宝马良驹这莫尾驹，我还是用旧办法要他的性命也就得了。想到这儿，左左雄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倒拖着狼牙棒假装逃走。哎呀，好厉害的秦叔宝，我左左雄拜阵了去也。这匹莫尾驹往下就拜，表面上是拜，而实际上都是小碎步，紧倒腾蹄子跑得挺慢。秦琼啊在后边催动虎雷豹，摇动溪水提炉宝枪就追，哪里也走。眼看追的马头相连马尾了，左左雄这高兴啊，嗨嗨，该找我露脸。你秦琼不是山东的好汉吗？什么孝母赛专诸，交朋友似孟尝， 什么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半边天，又是神拳太保双剪大将，你这名望可太大了，今天死在我的掌中，我左左雄就一举成名喽，我就踩着你们的尸体往上边爬吧。打定了主意，一轮这巴掌啪啪啪，就给这莫伟居的脑门子又拍了三掌。这莫伟居特不高兴，心说我这主人吃饱了撑的，平时也不怎么拍我脑门，今天怎么拍了又拍，拍了又拍呀，得嘞，今天我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莫愁之歌，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朱明瑛。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南京的前线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陶思耀老师。而严格说起来，其实他也并不是创作的民歌，朗朗上口，传唱的人多了，就成为我们在民间的流行曲，这也没什么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也做过节目，叫那些在夫子庙传唱的庙歌，我想见仁见智吧，众说纷纭，能够传唱开总有它的道理。我们依然是这样和各位分享到那些民间传唱的小歌小曲小调，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热门，甚至有一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也更加彰显了它的珍贵。因为我们说中华大家园，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而这些中国最纯美的民歌小调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呢茫茫大海当中被我们撷取的朵朵美丽的浪花。风从东方来，把它们撷取，一首我们江苏的民歌小调紫竹调。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中国纯美民歌小调，山西左权的民歌《土地还家》。

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不会唱，但会唱一支凤阳歌。这就是安徽民歌小调凤阳花鼓。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今天的节目主题：中国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 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1-2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 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

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它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他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毒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静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

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

0: 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千条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窜都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呗，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的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吧，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的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疼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啊。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
0: 嗯、
3: 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3: 嗯，
0: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3: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3: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3: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3: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3: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3: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3: 对对，真是的。
0: 嗯，
3: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1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儿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 啊，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3: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3: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3: 嗯，
0: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3: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3: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哎，你好。
0: 你好。
4: 是李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4: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4: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4: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4: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4: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0: 啊，
4: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
4: 啊，
0: 这就很严重了。
4: 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4: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0: 嗯嗯，
4: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是如果吐不出来的话， 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0: 嗯嗯
4: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0: 嗯，
4: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0: 嗯嗯。
4: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谁不害怕呀？
4: 啊，
0: 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啊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气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4: 是啊，
0: 嗯，
4: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0: 嗯
4: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0: 嗯嗯，
4: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4: 啊。
0: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4: 啊，
0: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
4: 嗯，
0: 咱治不了，
4: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4: 嗯，
0: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4: 不是
0: 不是，
4: 啊，
0: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4: 哦，
0: 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4: 嗯，
0: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4: 嗯，
0: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呀，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4: 对，
0: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啊，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4: 好好， 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4: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一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4: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4: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4: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4: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0: 嗯，
5: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5: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两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5: 所以呢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5: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
5: 嗯、
0: 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
5: 嗯、
0: 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5: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行行，这话、
0: 啊、
5: 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5: 这不啊，马上这就一副药了。
0: 嗯，
5: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你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5: 哎呀，我查出来呀、啊、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5: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5: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5: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5: 嗯，
0: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5: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5: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5: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5: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5: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5: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5: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
5: 嗯、
0: 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5: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5: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5: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0: 嗯嗯，
5: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5: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0: 嗯，
5: 到现在啊，李老师您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5: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5: 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5: 对呀，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5: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儿，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5: 嗯，
0: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5: 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5: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的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5: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5: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5: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
5: 谢谢，
0: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5: 哎呀，太好了，
0: 啊，
5: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5: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5: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5: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5: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
5: 哎，
0: 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您好，这位听众。
6: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6: 我老伴儿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6: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您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6: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6: 今年70岁了。
0: 嗯嗯。
6: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6: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6: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6: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儿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啊，好歹把人是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6: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6: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 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了，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6: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嗯，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6: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0: 嗯嗯，
6: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
0: 嗯
6: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啊、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0: 嗯嗯，
6: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嗯，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0: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6: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它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6: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
4: 日日
3: 寿无疆，
4: 天无下日，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

0: 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说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赏一路的风景，你得走得动；捡一座金山，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垄沟里刨食的呀是条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万众首领，你得有个妈。那大家伙琢磨琢磨，我说的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像我们这代人呢，说点不好听的啊，土豆埋大半截的，一辈子啊天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工作转，是不是咱们也得为自己好好活两天了？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该乐呵就乐呵，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哎，您可能纳闷了，为啥孙主任今天上来就这么多感慨呢？有原因的啊。这不前几天吗，有一位患者啊给我打来电话，他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啥啥都舍不得，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因为生病了哪儿也去不了了。那他是怎么个情况啊？他是严重的风湿骨病，你别说去旅游了，现在下地都难了，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这个风湿骨病的疼啊，它不像那个肚子疼啊，说疼一会儿完事儿的，也不像心绞疼，说疼两分钟过劲儿的。风湿骨病的疼啊，它是那种不分昼夜啊，要多疼有多疼。他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啊，我疼起来这个骨头就跟要散架子似的，疼得我受不了，就想拿锥子扎自己啊，就想把骨头缝里的筋呢、啊、都给它挑开。他说我都想吃点安眠药一觉睡过去得了，但是想想孩子还没成家，放不下呀。那我说这些大家能理解吗？我相信呢，但凡得过风湿骨病，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骨头坏死啊这样重大骨病的人，那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大家一定是深有感触。关节变形啊，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你这胳膊腿长在身上却成了累赘，为啥呢？因为你生活不能自理呀。还有一种病啊，叫骨髓空洞症，就是骨髓里边都空了，肌肉最后慢慢的萎缩啊，最后你是一步都走不了，甚至一走路就摔跟头。那这么多年呢，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孙老师，你说这风湿骨病还能好不假？那此时此刻呀，我想跟大家伙，跟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想说一句话啊，你到我老孙这儿来，你就有希望，你就找对人了。像我孙志刚给人看病看了大半辈子，我从来不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我治病啊，就一个原则，人不虚不得病，四虚补足了，你就能活，而且是能好好的活，舒舒服服的活。所以这么多年呢，你看没有一个风湿骨病患者啊回过头来说骂我的，没有，说我不行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当了的，没有，没有说不管用的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先回头看看大家在补四虚之前呢，您都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首先第一种啊，常见的打激素，这个激素啊用上确实不疼了，但是在临床上 我从来不给患者用激素，为啥呢？你用激素那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激素对身体的伤害呀、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打那个封闭针儿啊，最后你看打的骨头都是黑色的了。很多人呢也是因为用激素，最后怎么样啊？骨头坏死了吧？啊，基本上就无药可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常打激素的。第二种呢，常吃止疼药的。哎，这止疼药啊，吃上就管事儿啊，不吃呢还更疼了。而且你会发现呢，越吃药量越大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两片到四片，最后怎么样啊？肝吃坏了，吃出骨质疏松来了。包括很多人呢也曾经用过一些中药啊，像什么羌活、独活，像清风藤、鸡血藤等等。但是一般我不会大剂量的给病人用这些个药，为啥呢？因为这些药啊特别的燥烈，它对我们脾胃的伤害尤其大啊。我要开的话也顶多开个十天八天的啊，包括那个咽喉索也是啊，对心脏啊对肾脏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好多人呢长期吃这个咽喉索啊，心脏就不得劲儿，一检查呢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的。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别看说老孙我呀是中医就一定说中药好啊，中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你得分怎么回事儿，你得了解疾病，你得了解药理药性，这才行。那我们说风湿骨病真的就是不死的癌症吗？啊，我告诉大家不是。我希望您呢记住一句话，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阴阳气血足了更没有续不了的命。这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哎，你看西医治疗高血压，它不也是让你吃一辈子降压药吗？糖尿病啊，吃一辈子降糖药吗？所以不要听人家说呀，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就放弃了啊。手术刀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来我这儿我给你解决好不好啊？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吧。风湿骨病啊，大家伙啊一定要阴阳气血一起补，目的是啥呢？是要实现筋骨同养。而这个咱们就要把它分开来讲。你像补阴阳啊，其实补的是骨。为啥很多人说磕了碰了就容易骨折呢？啊，为啥有的人出现骨质增生长骨刺儿呢？为啥有的关节变形了，那手指的脚趾头都摞在一起了呀？其实啊，这就是肾精亏虚了。肾是主骨生髓的，骨为髓之腔，髓为骨之母啊，肾精化三髓嘛。所以大家伙想一想，你肾要好，你肾精要足的话，你骨头里边那个骨髓油是不是油光锃亮的呀？这是补阴阳，补的就是骨啊。那我们说补气血呢，哎，补气血养的是筋。黄帝内经里边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为气血耳。这句话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啊，就是气血呀、是生命的支柱。你能吃饭，你能走路，你能喘气儿，一切的一切都靠气血来支撑。那风湿骨病啊，为啥说你胳膊腿发硬呢？为啥说你颈椎不敢动了呢？啊，为啥你腰不敢弯呢？为啥你膝关节不能屈伸呢？为啥你肩周炎穿个衣服都费劲呢？啊，为啥你骨头坏死，走到腿就短呢？其实大家看，这完全都是筋的问题。而筋呢，靠气血来滋养，气血足了，筋就柔软，就能屈伸，它就灵活。而且中医还有句话呀，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寒湿邪呀最容易钻进我们的经络，而经络呢又是气血最容易空虚的地方。好比说你家那个院墙有个狗洞，那狗洞啊小偷偷东西他可能就在这狗洞这钻进来了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讲究的就是草木并茂，筋骨同养。哎，你看啊，一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就兼具了雌雄两性，阴阳合体啊，这样就能实现四虚同补，补先天之肾精，壮后天之脾胃，调一身之阴阳， 降五脏六腑之气血。那你肾精足了，骨髓腔啊就能给它填满灌食的，让骨头能重新的硬朗起来啊，这叫什么呢？叫补阴。还有啊，它能激发肾阳，赶走你骨头缝里边的风寒湿邪啊，这叫补阳啊。那气血双生，气推动着血液运行，血呢又濡养全身的筋脉，这时候你的气血啊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奔涌起来了，那些在骨头缝里边的什么风寒湿邪呀，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根本它站不住脚，就都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风湿骨病的疼是那种窜着疼，哎，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又疼到手指尖去了。你跟人家说呀，人还说你装的。哎，其实呢，这个就是风邪最大的特点，叫善行硕变，它有走窜之性，它没根儿啊，在你的经络里边乱窜，所以你才窜着疼。那这该怎么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里边还有一味叫血肉有情之品，就是紫河车啊。我给这个起个名字叫啥呀，叫定风珠。这个名字打哪儿来呢？大家想一下，人体胎盘是不是生命的本源呢？哎，万物都有来处啊，人也得有来处。这个胎盘呢，就是咱们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家。那胎儿啊，在娘胎里孕育了十个月，胎盘是牢牢定在这个子宫壁上的，它是在那儿雷打不动的，直到这个胎儿分娩，它就跟着下来，啊，所以说呀，这股定力世间少有，所以它进到我们人体就能顺着经络，顺着骨骼，一旦感知到风邪在哪儿作乱，立马就把风邪死死的按住定住，动弹不得。你想想啊，那风邪本来就没根儿，这么一定住，阴阳气血一来了，是不是很轻松就化解了呀？所以呀，大家看啊，这才是真正的治骨病。哎，不像以往说你止疼、你消炎，咱现在呢是四虚同补啊，是筋骨同养，给你骨头夯实了，给你筋骨柔软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这辈子啊，你可能不得心脑血管病啊，甚至高血压呀、糖尿病你都不得，但是我们人这辈子啊，没有一个不得骨病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60岁的就有30%会得这个风湿骨病，等到70岁一半的50%的，你80岁晚上啊，100%都会得风湿骨病，100%胳膊腿不利索，因为骨病啊是消耗性的，是退行性的病变，人不虚不得病，骨头不虚呢它也不会疼，所以说呀，一定要尽早的补四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你胳膊腿呢就灵活，你晚年就是自由的。哎，你补虚啊，你80岁90岁你抬腿就能走，你就不会不受人待见。而且现在咱们补四虚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有国家给咱减负，你像农民朋友啊，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了，那报上名的朋友凭参保证明就能最低享受到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啊，由于医保基金补贴的额度有限，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大家伙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得把握住了。还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您这个购过药的，手里留着这个购药证明的，咱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就把以前您花的钱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啊给您退回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啊，是400-6161870，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0: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 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

0: 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一百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你好你好。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到现在总共吃了有43天的时间。
3: 嗯，
2: 所以啊，我打通这个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3: 哎，
2: 给我调一下药来。
3: 哎，没问题没问题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2: 啊，行行行，
3: 嗯，
2: 孙老师，我今年55岁了，
3: 嗯，
2: 1米72的个头，体重啊，那个最重的时候吧，有190斤。
3: 哟，那您这个可够胖的了啊，哎，
2: 哎，确实够胖，哎，关键是肚子啊，那个大的那个啥，跟一口锅一样，
3: 嗯，
2: 你低下头吧，根本看不到自个儿这个脚，后来去那个体检一查嘛，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啊都100多了，
3: 嗯，
2: 还有甘油三酯4.7，
3: 嗯，
2: 总胆固醇啊8点多，大夫那个说我这个肝啊再这样泡下去的话，
3: 嗯，
2: 下一步啊就肝硬化了。后来我老婆那个成天啊那个叨叨让我减肥，
3: 嗯，
2: 啊，但是我这个人啊就是执拗，别人管不住嘴，一看到那个肉啊就馋得不行啊，
3: 嗯嗯，
2: 但是从去年那个起啊我就确实真的为这事怕了。
3: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有个朋友啊，那个张勇，
3: 嗯，
2: 跟我一样，也是那个肚子大，
3: 哦，
2: 重度脂肪肝，
3: 嗯，
2: 今年那个清明过后，这个突发这个性格，
3: 嗯，

0: 去的医院嘛，根本就没抢救过来啊。
1: 哦，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心里头啊，真是害怕了。
1: 哦，
0: 我就怕这个下一个是我呀。
1: 嗯，确实这样啊，我说话有点直，您别介意啊。
0: 啊，
1: 咱们老话讲啊，腰围长一寸，寿命少一成。啊，其实您这肚子啊，不是肉，就是套在你身体上的定时炸弹。所以这种过度的肥胖啊，这就是一种病啊，你必须得治。而且这种病呢，同样是由四虚引发的，那你治就必须呀、啊，得四虚同补才行啊。
0: 对对，孙大夫，记得我妈呢，看我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就让我吃这个那个补虚这个药。
1: 哎，
0: 我当时真的我很那个排斥，
1: 嗯，
0: 我说你成天买瞎买那个广告药，
1: 嗯、
0: 我可不吃。
1: 啊，就是您当时有点这个不太相信，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我老母亲她主要是糖尿病十多年了嘛。
1: 嗯。
0: 啊、原来一天打30多个单位那个胰岛素。
1: 嗯。
0: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1: 还是不稳定，是吧？
0: 哎。
1: 嗯。
0: 后来就是吃这个补虚方啊，吃了有2-3个月吧，胰岛素啊全停了。
1: 嗯。
0: 当时我还说，我说这医院都不敢停，你瞎停啥嘞？别整出事儿来。
1: 结果怎么样啊？
0: 哎呀，结果胰岛素人家不扎了以后啊，
1: 嗯，
0: 降糖药、降压药全停了。
1: 那你测测血糖啊，看看到底情况
0: 如何
1: 呀？
0: 关键还都平了。
1: 嗯嗯，
0: 我亲眼看了好几天啊，
1: 嗯，
0: 确实正常了。我真的服气。当时我嘴还硬，但是我说实话，我嘴上没说，但是我心里啊，其实很默许。
1: 就是因为你亲眼见证了自个儿亲妈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他的病治好了，您这才相信的，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嗯嗯。
0: 后来我吃了没几天，那个嘴里啊，那个也不黏糊了。一天那个早起，那个嘴里啊，那个跟糊了一层那个猪油一样。
1: 嗯嗯。
0: 那几天清清爽爽。
1: 嗯，非常好。
0: 10多天的时候，那个裤腰带那个啥松了。
1: 嗯。
0: 像那个以前嘛，系到那个我那个系的那个皮的最外边那个眼儿，还要累得慌。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啊，那个结果一上秤啊，掉了11斤啊。后来我去医院那个体检嘛，甘油三酯从原来4点几降到这个1.9。
1: 嗯嗯，
0: 转氨酶从100多那个降到40多。
1: 嗯，
0: 脂肪肝从重度变轻，
1: 已经非常好了啊。继续。
0: 还有我以前嘛，一到下午啊就犯困。
1: 嗯、
0: 那个眼皮子那个都睁不开。
1: 嗯，
0: 现在我这个精神头啊很足。
1: 嗯，
0: 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还有我妈那个这两天还念叨说呢，说你看我们娘俩这回啊都让这药给救了、
1: 嗯、
0: 啊哈。说这个孙大夫，你说这个补虚咋还减肥嘞？
1: 哎，你看看咱们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就是谁用谁受益。我们中医有句话呢，叫肥人多痰，肥人多湿，痰湿太盛，因为我们脏腑亏虚啊，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了啊，就代谢不掉你整天吃那个大鱼大肉啊，这样呢痰湿啊就会在我们体内呢逐渐的形成肥胖，形成脂肪肝啊，形成高血脂高血糖啊，甚至形成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你就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你肥胖就是虚。
0: 关键上这个药啊太顶事了，知道吗？
1: 嗯，太顶事了。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吃了总共啊43天的时间。
1: 嗯嗯，
0: 每天早晚各4粒。
1: 嗯，
0: 所以那个我想麻烦您看一下，我之后下来应该怎么来吃、
1: 嗯、
0: 能把这些毛病给彻底解决掉。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那必然是一治一个好，您当然也不例外的啊。咱们现在呢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嘛，所以接下来呢您还是按照现在的啊，就是早晚1天2次各吃4粒就行。您吃够这3副药，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就跟您母亲降糖一样，全部都能好利索的。
0: 行行好。
1: 嗯，
0: 那我就还按照那个啥您之前那个用的那个法子用。
1: 对对，没错没错啊。嗯，
0: 对了，我那个我妈那个说那个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可以那个啥把我们之前买药的钱给退回来。
1: 嗯，对。啊，
0: 因为他年龄大也没整明白，那个让我办的话，我和我妈那个前后一共买了5副药。
1: 嗯，
0: 这个医保是咋退的？
1: 您之前包括您母亲那个都是用谁的名字买的药啊？
0: 都是我妈的那个名字买的。
1: 啊，都是用老太太名买的，是不是
0: 啊？
1: 那你就用你妈那个医保本啊去报名就行了。咱们五副药呢，按照规定啊，是给您退80%啊，就是您直接打那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报名。
0: 是的，我那个电话是400后面是多少来？我没记住。
1: 哎，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
0: 好，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啊。
0: 谢谢苏大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孙大夫。
1: 哎，你好啊。
3: 我是天津的。
1: 哎，
3: 职工啊，医保是不是就能买您讲的这个专利方？
1: 哎，没错啊，您是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那您之前没用过是吗？
3: 没用过这药
1: 啊。
3: 就是听您节目讲的挺好。
1: 嗯，
3: 您说这个药里啊有开胖，
1: 是的，
3: 能把身体里的风湿呢给顶住。
1: 嗯，
3: 我就感觉啊挺好的，想买点试试，还效果怎么样？
1: 嗯，想试试看是不是啊？首先我跟您讲啊，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一定得抓紧了啊，因为明天说还能不能用这个医保本购买，我都不能确定啊。还有啊，就是您得把您的这个病情呢，您给我介绍一下啊，我看您适不适合用，您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3: 好，
1: 哎，
3: 我是嘛情况呢？
1: 嗯，
3: 我今年呢66了，
1: 哎，
3: 有滑膜炎呢，在一般身上，
1: 嗯，
3: 回家起来呀，疼的明显呐，
1: 嗯，
3: 不能走太远吧？我现在活动的半径啊，就是客厅、卧室，再加个厨房，
1: 嗯，
3: 房子呢有电梯，但是平常啊不下楼啊。
1: 嗯，
3: 一活动起来就咔咔的响啊，有时候还突然卡住动不了了。
1: 嗯，
3: 就能晃一晃啊，还能动。
1: 嗯，
3: 就这一个半月啊，就要去社区医院抽回积液啊。
1: 哦，您这个半个月就得到医院呢抽回水是吧？抽点积液。所以说您看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我们讲呢叫四虚为本啊，就半月板磨损了受伤了，然后刺激骨膜发炎，出了这个积液。而且这滑膜炎呢，反复有积液，反复有水肿，再加上这个半月板的这个磨损，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3: 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么说的。
1: 哎，
3: 还有风湿，我还喜欢呢，吃甜食。
1: 啊，还喜欢吃甜的啊。
3: 嗯，只要一吃甜食啊，身上都好着疼的，窜着疼的。
1: 嗯，
3: 疼的人呢，是睡不好，睡不好的。
1: 哎，你吃这个甜食这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啊！为啥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因为甜食甜东西啊都特别的滋腻，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而且这个你看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啊，这样的人群100%本身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这个糖食甜东西滋腻的，你吃进之后啊它化不掉，化不掉怎么办呢？直接就生成这痰湿了，而且痰湿留住关节啊，这个风寒湿邪就裹在一起，堵在筋骨，堵在经络，经络不通呢，所以就产生了炎症，产生了积液啊。而且你这个情况，你看有的时候啊，这腿就关节就卡着就动不了了，哎，这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这个甜食咱们以后不能再吃了啊。
3: 睡眠呢也不好
1: 啊，睡眠也不好，
3: 高压也高，
1: 嗯，
3: 头发都快掉光了， 所以啊，我就自个儿啊把头发都剃了，成天戴着帽子。
1: 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不足了，哎，肾虚肾精不足啊，头发得不到这个精血的滋养，自然呢就掉得厉害啊。气血不足呢，心神失养，所以睡眠质量也好不哪儿去啊。血压不稳，当然也和这个阴阳失调啊，跟气血不通都有关系啊。
3: 那孙大夫，您看我弄这个不心房怎么样啊？
1: 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记住了啊。哎，正适合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进行这个补四虚啊，四虚同补呢，我能给你治好，并且呢还能给你去根儿啊。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希望呢你最好找个笔啊记下来，或者用手机不有那录音功能吗？哎，你录下来都行啊。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你花的钱我可以十倍的退给你。首先第一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的时间，你的吃喝拉撒睡呀、全都正常，啊，但凡有一样不正常的，我来负责。第二，你一副药吃完，你关节的红肿热痛全部都消失啊，但凡做不到，那我孙志刚给您负责。第三，三副药吃完，你四虚补足了，肾精填满了，骨髓筋脉得到濡养了。你走啊跑啊跳啊我都保你啊，你蹲下来站起来关节活动自如，而且没有一点积液，但凡我说的这些有一点做不到，我来负责，好吧？
3: 好，那行。
1: 嗯，
3: 既然你有这把握啊，那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1: 对，
3: 是三副药呢。
1: 没错没错啊，所以三副药的治疗您那些问题啊都能解决。
3: 那我总医把我直接买呗。
1: 那就要看你们当地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名额，明天还能不能有了啊？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3: 怎么还有名额限制呢？
1: 哎，对对对，
3: 电话号码是多少？
1: 电话号您记一下啊，是400-6161-870。
3: 拨打这个电话，那就要买回来怎么吃呢？
1: 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就按照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的。
3: 好，谢谢。
1: 哎，看说明。对对对，哎，不客气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哎，再见再见啊。好的，
3: 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4: 孙主任啊，
1: 哎，
4: 我要报个两个三副的三副药、
1: 啊、
4: 我和我家老伴儿吧都有医保，我俩要用。
1: 啊，您两个人都想用啊？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把病情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
1: 哎，
4: 哎呀，孙主任是这样的，
1: 嗯，
4: 我之前嘛用那个医保本已经买过三副药了，
1: 啊，买过三副药，
4: 我吧那个啊，我俩老伴儿吧用了7天、
1: 啊，
4: 我用了半个月了，
1: 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们老两口啊都已经都用上了，是不是、啊？
4: 是的，孙主任，
1: 哦哦、哎，
4: 嗯，我们用的时间吧不长，
1: 嗯，
4: 但是吧这个效果吧真的都不错，
1: 啊，效果都不错，
4: 哎、
1: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先说，然后再说你老伴儿的啊。哎
4: 哎，好，
1: 嗯嗯，
4: 孙主任，我吧今年65了， 我家老伴儿吧比我大八岁，
1: 哎，
4: 我吧是那个有冠心病，
1: 嗯，
4: 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着觉那种
1: 啊，睡不着觉，入睡困难，
4: 嗯，
1: 是不是？还有什么情况？哎，
4: 还有那个频发那个性的那个视信早搏二连绿，
1: 迟早二连绿，
4: 啊，
1: 是不是 啊？
4: 对，
1: 嗯，
4: 就是跳一下吧，就停一下，就特别的难受。
1: 嗯嗯，
4: 完了上医院嘛，就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25毫克的贝塔乐克。
1: 啊，就是那个美托洛尔。
4: 啊，
1: 你吃
4: 就让我
1: 吃
4: 半片，对，
1: 啊，
4: 吃
1: 半片。
4: 我吃上这个药吧，早搏吧，好像能好一点。
1: 嗯。
4: 可是我浑身就觉得特别的累。
1: 嗯，
4: 也
1: 特别
4: 的乏，就没劲儿那种。
1: 嗯嗯。
4: 后来医生就让我说吧，就是跟我说让我2天嘛吃一次。
1: 嗯，减点量。
4: 是，减量了以后吧，就是个累和乏吧，好像感觉能缓解那么一点儿。
1: 嗯。
4: 但是吧，还是手脚冰凉啊，而且也睡不好觉。
1: 嗯，手脚凉是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了，
4: 嗯，
1: 睡不好觉是阳不入阴了，这都跟我讲的四虚有关系。
4: 是，就半个月前吧，我就去那个早市嘛，
1: 嗯，
4: 就去买那个牛肉。
1: 啊，嗯，
4: 哎呀，就那个好琴家，好就那个卖牛肉的，嗯，就叫好琴，他跟我说，
1: 啊，他认识，
4: 因为他吧，啊，他认识我，
1: 啊，
4: 我经常上他家去买牛肉，
1: 啊，
4: 是
1: 这么
4: 就
1: 是
4: 有10来年了。
1: 啊啊，
4: 完那个就买的时间长了，就比较熟悉了。
1: 嗯，
4: 完他知道我心脏不好，他就跟我说，
1: 嗯，
4: 他说就隔壁摊位有个卖猪肉的那个男的吧，就心梗，
1: 嗯，
4: 就吃了一个药叫什么补虚方。
1: 啊，
4: 哦，哎呀，就治的可好了。
1: 嗯，
4: 那检查说了吧，都不用下支架了。
1: 是吗？
4: 啊，当时吧，说实话，我真的没相信。
1: 嗯，
4: 后来吧，我就去问那个卖猪肉的，才知道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对，
4: 专利的药啊，
1: 嗯，
4: 他说吧，让我听听广播，
1: 嗯，
4: 哎，我就回家吧，我就听了，听了这2天广播吧，说是可以医保本吧，也能买，
1: 嗯，对，
4: 我就买回来这药了。
1: 这不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吗？是不是啊？你用得好，自然就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推荐了。那您快说说，您用上这半个月，现在都有哪些变化呢？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4: 哎呀，这个药啊，我跟你说，
1: 嗯，
4: 这管失眠嘛，是真的好使，
1: 真好使，是吧？
4: 嗯，我吃上当天晚上吧，这个觉吧是睡得就踏实了。
1: 嗯，
4: 原来说实在的，真是翻来覆去啊，到后半夜我都合不上眼睛啊。
1: 嗯，就一顿烙饼，是不是啊？
4: 对。
1: 嗯，
4: 那当天吃完药吧，不到10点，哎，我就感觉有困意了。
1: 嗯，
4: 一觉我就睡到3点多，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嗯，非常好。
4: 也没起夜啊，就是晚上睡这一宿，也就睡到3点都没起夜。
1: 嗯，
4: 也这个心跳吧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嗯，
4: 醒了之后就感觉怎么呢，浑身不发懒了，就以前就特别那个不愿动的，特别懒，
1: 就感觉这个觉睡的解乏了，是不是啊？
4: 对，吃了有4、5天吧，这手脚慢慢就缓过来了。
1: 嗯，
4: 哎呀，原来吧我这手脚从早上呢就凉到晚上了。
1: 嗯，
4: 就在被窝里捂了半宿，它都不热乎。
1: 那现在有热乎气儿的，
4: 哎，
1: 说明，
4: 哎，有了，
1: 说明血液循环好了，血脉通了，阳气补上来了啊，非常好。
4: 是，现在吧，你看我白天出去遛个弯啊，手都是温乎的。
1: 嗯。
4: 吃到现在吧，就半个月了嘛，你猜怎么着了？这个早搏吧，基本就没有了。我自己啊，我就摸着脉呀，就说，以前就是这样嘛，跳一下它就停一下，特别的不舒服。哎，现在吧。就是摸着稳稳当当的了，
1: 哦，
4: 也没那种就咯噔一下的那难受那个感觉劲儿啊，没有了。
1: 这个早搏呀，老百姓讲叫偷停啊，其实心脏没停，它是中间两个心脏跳动连一起，
4: 嗯，
1: 中间感觉空一下子啊，所以那种就到嗓子眼咯噔一下又下去那个感觉是特别难受的啊。
4: 嗯，我和你说孙主任啊，
1: 嗯，
4: 自从用上这个专利补虚方以后吧，
1: 嗯，
4: 这贝塔乐克啊，我都不用了，我都给他停了。
1: 啊，90酸美托洛尔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4: 是，
1: 哎，
4: 眼睛没再犯不舒服呀，他也不那么难受了呀。
1: 嗯嗯，
4: 浑身嘛也不沉了，也不累了。
1: 嗯，
4: 哎呀，你说我出去就买个菜什么的哈，爬3楼，哎呀都不喘了，就感觉吧这身体吧一下子就有精神了。就有力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就像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4: 嗯，对对对，
1: 这就叫什么呢，叫一物降一物。哎，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它主血脉藏心神。
4: 嗯，
1: 哎，心脏呢，所有的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心痛啊， 包括这个失眠，包括你的早搏，你看这些病的根源啊，都是啥呀？哎，都是心气、心血、心阴、心阳的。

0: 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那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所以我们心脏才能恢复的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孙主任跟你说，这药真是不一般，真的好使，
0: 真好使。
1: 是我家老头用的，也挺好的。
0: 哎，说说老头的情况，哎，啊，他是怎么？
1: 哎呀，他是咋回事呢？他动脉硬化，就在那个枪梗。
0: 哦。
1: 他老是那个偏头疼。
0: 嗯。
1: 就是胳膊腿吧还发麻。
0: 哎。
1: 另外吧，他那个肾虚肾亏的特别严重。
0: 哦。
1: 就是一晚上就小便呢，都得起来四五回呀。
0: 嗯。
1: 就因为这个企业呀，我家孙子啊都给他爷爷起了个外号，
0: 起啥外号？
1: 叫企业家。
0: 啊，企业家。
1: 摇四回，就把这玩意儿天天起来
0: 四
1: 回五回的。啊，
0: 这孩子挺有意思啊。
1: 是啊。
0: 嗯。
1: 吃了这药吧，七天嘛，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头疼嘛，它减轻了，不那么疼了。
0: 嗯、不那么疼了。
1: 嗯。而且吧，腿脚麻木吧也减轻点了。
0: 嗯。
1: 哎呀，最大的收获啊，哎呀，就跟你说吧，就是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哎，
1: 啊、嗯，这个药啊，治肾虚啊，是真是行啊。
0: 嗯，
1: 老头吃了第一天嘛，就起了三回。
0: 嗯，少一回了。
1: 吃到第二天嘛，就好像就起了两回，我感觉。嗯、哎，应该是到第五天的时候啊，他就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那小孙子还叫不叫企业家？
1: 嗯、
0: 叫不叫摇四回了？
1: 哎呀。
0: 嗯，
1: 我家老头就说呀，这孙大夫啊，补虚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啊，
1: 太好了。治肾虚啊，还真有两下子。
0: 嗯，
1: 这药吧，真是太好使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我和家老头啊，真的用晚了。
0: 嗯，早用好了，早用早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不晚，只要咱们选对方法，你啥时候用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们给治的这些老慢病，必然要做到一治一个准儿，因为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他不得病。只要四虚同搏，治病呢不仅治得好、治得快，更能治得彻底。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不找到好药了吗？之前呢、
0: 嗯、
1: 就买了三副，我俩都不够用啊，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就想每人再买三副，
0: 嗯、
1: 这样嘛我俩不就都够用了？
0: 嗯，
1: 跟你说实话，要是不是用医保本能买的话，你说一副药都五千六。那我俩真的有点舍不得，
0: 有点舍不得，
1: 有点感觉有点多。
0: 嗯，您说的是大实话啊。那既然咱们都决定了，就赶紧通过场外的那个400-6161870赶紧报名。哎，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同时呢，也祝愿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吧。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绝顶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大夫吗？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大夫，我现在老高兴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
0: 嗯，
3: 这咋呢？最近体格老好了。
0: 嗯。
3: 这我得感谢您呢，我特意买了两个小羊羔。
0: 啊、
3: 嗯。这心思养大了哈，咱自己的哈，这玩意儿它是讲话了，是绿色的东西，我留一只过年吃，另一只我准备给您送过去呢。
0: 要给我送过来呀，你可别的，千万别的啊，您这心意我领了，你可别这样好不好？
3: 哎，咱这么说吧，咱们这人实在、
0: 嗯、
3: 你说说你给我把病治好了，
0: 嗯，
3: 咱多少也得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没有别的意思，就感谢。
0: 哎呀，您别这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良心账。我老孙呢，凭着这点补虚派的经验，把您的这个病啊给解决了，没有对不起你对我的信任，这就够了啊！你可千万别我送什么羊羔啥的，可别这样啊！哎，
3: 孙大夫，您是人真好，我们就有。

0: 着想。说实在的啊，你说一只羊羔那算什么呢？我现在就是给那磕头，跟你说都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啊。
1: 哎呀，你可别这样。哎、
0: 因为啥？我现在病好了，我感觉我是糖尿病肾病，原先不肾坏了吗？
1: 哦哦，
0: 没吃这补气方之前吧，我都已经做两次透析了。
1: 哎呀，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医院那个意思啊，挺不乐观，说换肾呢就是唯一的活路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是全身的都浮肿，小腿肿的跟大腿像大腿似的，手指头也肿的跟那腿萝卜似的，回弯都费劲、
1: 嗯、
0: 眼睛啊我跟你说就像睁不开似的，眯成一条缝啊。
1: 哎，你看看，这就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呀，人不虚不得病啊。得说句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其实糖尿病患者到最后，你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为啥呢？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耗尽了。所以糖尿病啊，患者到最后一般就是怎么说呢，活得没尊严啊，更没有生命的长度。国外有个医学杂志啊，就《柳叶刀》啊，大家听说过，这《柳叶刀》非常权威啊，《柳叶刀》早就证实啊，糖尿病人的这个寿命平均要比这一般人要短十年。那你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呢？啊，这十年你能做多少事啊？别的不说，十年你拿退休金你能拿多少钱呢？是不是啊？哎，
0: 哎呀，说真实在，太对劲了，孙大夫。
1: 嗯，
0: 还好，现在这个补气方啊，能给我们糖尿病患者说补寿命啊。
1: 哎，没错，
0: 这补气方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真垮，逢人我就说呀，就是你给我，好像跟我这研究似的那种感觉。你说当时我用了也就半个来月吧，我排尿就好多了。
1: 嗯、啊，
0: 哎，一天也能尿两个矿泉水瓶的尿量了，原先不行。
1: 这是好事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肾功能提升了，这大好事啊！哎，尿量增加了，这是好事啊！还怎么样？
0: 哎、
1: 你接着讲、
0: 啊嗯。应该是十几天血糖就明显的稳定住了。
1: 嗯，
0: 你说没吃饭吗？一直稳定在，六七个那俩六。
1: 嗯，那挺好。
0: 哎，另外场外你的学生知道我，逐步的减那胰岛素，注意查。哎，到现在胰岛素我都停一个多月了。
1: 哟，那你想没想过说这胰岛素还能都停掉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实在的，老师啊，我都说做梦都没寻思过这个胰岛素能全部停掉、
1: 嗯、
0: 以前我都怎么寻思的，说等到我死了躺进棺材板那天呢，可能这胰岛素啊才能不扎，因为没死了扎不了了、
1: 嗯、
0: 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我能有一天不用它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老高兴了。这前两天啊，我儿子还说国大药房那个服务员打电话还问他呢，说刘叔有两个月没再开胰岛素了，是住院了还咋的了。
1: 嗯，
0: 哎呦，我儿子告诉他服务员说我爸现在糖尿病治好了，不用胰岛素了。
1: 啊，那你这么说话，还真有点让人想入非非呀、
0: 啊。哎呀，是啊，我跟你说、
1: 嗯，
0: 我还说这孩子不会说话呢。你说这不嘛，上个星期我去医院还复查了呢。
1: 啊、
0: 嗯，哎呦，我跟你说这单子我现在都准备好了，我给你念念听听，你听听我这个单子顶上的那个什么加号啥的，你给我看好。
1: 对，你不着急，别着急，
0: 啊、
1: 你把这报告单子你都给我念念。
0: 这单子写的是。
1: 嗯。
0: 尿蛋白一个加号，
1: 嗯，
0: 潜血这块没有了
1: 啊，潜血没了，
0: 皮肝是123，
1: 嗯，
0: 尿素氮是8.1，
1: 哎，挺好，嗯、
0: 肾小球过滤是滤后是8.5，
1: 肾小球滤过滤是85，
0: 这我也不太认识
1: 啊，
0: 糖化血红蛋白6.2，
1: 啊，那也挺好，
0: 大夫说这肾功能。基本上就没啥大问题了，
1: 没啥大问题、啊。
0: 哎呀，孙大夫、
1: 嗯，
0: 得说是我感觉是你们保住了我这两个腰子，
1: 嗯、
0: 这补气方救了我的命啊！我太感谢你了，孙大夫。
1: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厉害之处啊！它一粒药就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啊！你吃一天就顶上吃120天的效果啊！其实，说实话啊，我挺佩服你。你说你都那么难了。都要到尿毒症那个阶段了，你没放弃啊！就冲这一点呢，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竖个大拇指。那大家伙听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我就这样了啊，我就不治了。哎，但凡你有一丝治病的念头啊，你就来找我。我看了一辈子病，你就记住12个字就行。第一啊，我是真中医；第二，我用的是真国药；第三，我是真看病；第四，我是真救命。这12个字一定记住
0: 了
1: 啊！
0: 说实在的，
1: 嗯，
0: 你说谁有一线希望也得治，只不过是。

0: 看不着那好药啊，记没办法。哎，现在行了，哎，我牢记这十二个字了，我都跟我老伴说呀。嗯，这得都是多大的幸运，咱说能遇到孙大夫这么好的大夫，跟咱们患者一条心，
1: 嗯，
0: 还给我们省了这么多钱。哎，对了，
1: 对，
0: 哎，忘跟您说了，孙大夫，
1: 哎，
0: 这不嘛，前几天医保报销返给我的钱我收到了，
1: 收到了，
0: 哎，真的，
1: 哎，
0: 太高兴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好了，
1: 嗯，
0: 不瞒您说呀，你这一块，啊，一万来块钱呢，得说是不是两口子的，得说过河钱了，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了。
1: 没错，没错，这一点呢。您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呢就感谢国家政策好啊，感谢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哎
0: 哎，那个孙主任，
1: 嗯，
0: 我一直现在是什么用呢，我一直是早中晚每八个小时吃一杯药
1: 啊，一天三遍，
0: 我现在的手里吧还有接近快三副药了吧，我想问一下，
1: 嗯，
0: 我的剂量有没有调整一下啥的呀。
1: 您这个现在的这个肾功能啊，虽然指标上看挺好，但是我认为呢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这个时候呢咱不着急不着忙说这个减量啊，先不调整，你就这么吃吧，吃段时间再说，然后您再联系我好不好。
0: 哎，好的，孙大夫。
1: 哎，
0: 我要跟你说，我现在也没啥说的，也啥也说不出来了，我现在这头给您鞠上一躬啊，鞠一躬了啊。哎呀，真的谢谢您了，真的感谢您了。哎，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啊，上东一定把羊给你送来啊，您一定给我收下啊，
1: 哎，
0: 谢谢
1: 你
0: 了，
1: 你真不用给我送那个羊啊，只要你能健康起来，你就是对我老孙最大的褒奖了，好不好？那咱就今天就，
0: 哎，
1: 就到这儿，
0: 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啊，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西安，中国著名古都，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安积淀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名胜古迹遍布全城。这座冰鉴亭始建于1946年，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抓获的地方修建的，当时叫正气亭，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捉蒋亭，1986年再次易名为冰鉴亭。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境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此时在西北，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西北由剿共的桥头堡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
1: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1月23号，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0: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并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抉择。第一个方案是张杨率部立即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蒋介石已经准备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来换掉张学良和杨虎城。12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另有20万大军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西安城外已经危机四伏。但是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也不愿离开西北被蒋介石改编。连续几天，他们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接纳抗日主张，但均遭蒋介石斥责。12月7日，张学良破釜沉舟，再次求见蒋介石。影片西安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情景。
2: 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
3: 此时此刻情况已经非常危机，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战，国共可能两败俱伤，日军必然乘机而入，渔翁得利。
4: 另外，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调入内地以后，就会完全处于蒋介石的掌控之下，张杨二人率部到前线抗日的希望就会落空，抗日救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0: 怎么办？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面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国的希望即将破灭，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 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129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10000余人发动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闻讯后，蒋介石派张学良前去制止，如学生不听劝阻，即武力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灞桥，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百感交集，当场发表演讲，对学生们表示：
2: 再听我说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
5: 司令，
2: 我若欺骗了诸位，你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张学良处死。
6: 拥护张飞可以，团结起来迎对外。
0: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没有改变剿共政策，这让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靠和平的劝谏已经无法扭转恶化的局势。张学良和杨虎城合议后，决定实施兵谏，以逼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新方针。为此，他们进行了如下部署：东北军一部负责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西安城，软禁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按照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商定的部署，在西安城内，第17路军先后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在西安城外，张学良卫队在骊山山腰的两块巨石夹缝中发现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到西安城内的指挥部，整个客厅一片欢腾。
2: 喝酒喝酒，
7: 行吧，
2: 喝酒，
7: 干杯。
0: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解决一切善后问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说明西。

0: 案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1: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事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从而使时局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状态。如何处置这个突发事变，一时间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0: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不支持张杨。不过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 西安事变的发生啊，不仅在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国各党派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自然不同，一时间在国际上也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
0: 日本政府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宣称张学良、杨虎城已经赤化，声称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的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美国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因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违背事实的指责张杨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但支持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集中军队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阴云笼罩西北上空，内战一触即发。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 但发动事变完全由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事前中国共产党并不知情，事变发生后的当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根据张学良的来电分析，决定采取紧急步骤，给张扬以全力支持。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做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2: 但是由于事变发生得很突然，有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会议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的认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的方针，不杀蒋不足以推动全国抗战。有的认为要把抗日作为最高的旗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0: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15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8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扬，发动大规模内战，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证。同时，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希望杨虎城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同意。
2: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了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扬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0: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等陪同下，搭载美龄号飞机来到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经过2天商谈，双方最后达成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宋氏兄妹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承诺。12月24日晚上， 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
3: 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内心紧张，不愿意会见呢。周恩来一进门就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啊，

0: 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1: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坚持内战自诉其亡。蒋介石做到三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前面所谈的问题；三，他回南京以后可以直接去谈判。
2: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性内战结束，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点，
4: 北京时间6点30分。
5: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

0: 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 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5: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

0: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杉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
1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泉州上下旗帜鲜明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扎实推进新一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
3: 我州发布三条精品非遗加民宿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泉州特色非遗民宿资源，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朝鲜族文化体验新选择。
2: 9月5号18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即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赛场之外，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将同步推出观赛家系列惠民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的关键之年。泉州上下旗帜鲜明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聚焦打造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扎实推进新一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走进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红石榴文化馆内，一场主题活动正热热闹闹地进行。社区围绕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精心打造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文化馆、红石榴生活馆、一街两馆阵地，把政策宣讲从会议室搬到街巷，把便民服务嵌入居民日常生活。而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则把堆满杂物的破旧大院改造成1000平方米民族团结宣传大院，将4000平方米闲置荒地变身为民族团结游园。社区开办暖心食堂，为独居老人提供爱心餐数万份。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安燕：
4: 延红社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各项工作的主线，
5: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邻里情更浓，社区更暖，人心更聚。
2: 从汪清县江北社区到延吉市延红社区，再到泉州189个社区，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跃升，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旅游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作为东北三省唯一入选的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延边州高标准打造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发布14条多彩延边中华一家主题线路，持续擦亮来多彩延边家品牌。初秋，长白山脚下安图县头山村景区，大批游客沉醉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感受浓郁的民俗风情。村里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温泉度假、研学教育、民俗参宿、冰雪经济等业态于一体的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已初步建成。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子怡：
6: 精准布局了各种优质的产业项目，在头山村累计投入了1.33亿元，落地了包括乡村振兴研学基地、 以及我们的公共服务中心、游客运转中心等重点的一些项目，完善了村内的旅游发展业态，吸纳了200余名务工人员扎根边境，助力建设我们的村庄。
2: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延边博物馆推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已接待观众近150万人次。延边歌舞团原创歌舞师五彩阿里郎自首演以来累计演出已近100场，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一场场演出，一部部作品，让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互嵌中绽放光彩，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坚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从娃娃抓起。泉州命名112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浸润到日常教育教学中。泉州持续打造重走抗联路，透过文物触摸历史等40余个研学课程，近1万名学生从校内主题实践到校外场馆研学，从文化传承到思政浸润，多样化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书本，感悟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实践。延吉市沿河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学科教师郭赛松：
7: 学校将继续深化场馆研学实践，不断优化课程设计，丰富活动形式，让场馆变成第二课堂，让研学助力素养提升，努力培养更多热爱家乡、乐于探究、善于实践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如今延边大地到处呈现出互嵌交融、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景象，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编成现代宜居之地，多彩文化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族群众共建美好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共促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血脉，坚如磐石。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8: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3: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体现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7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威力，为民族工作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制度保障、法治保障，确保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这部法律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把党的18大以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秉纲而目自彰，执本而墨自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 将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序言和总则部分，并全面贯穿在各个章节，彰显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四梁八柱。
2: 9月2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宿在延边，遇见非遗”延边州非遗加民宿融合发展交流推广活动，在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举行。现场正式发布3条精品非遗加民宿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全州特色非遗民宿资源，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朝鲜族文化体验新选择。活动中，国内文旅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行业资深从业者、优秀民宿主理人、非遗传承人齐聚一堂，通过主旨演讲、优秀案例分享、行业圆桌对话等多元形式，深入交流融合发展新思路、新方法、新路径，共探延边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新前景。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老爪庆创业村落主理人王霞：
10: 很开心这次能参加非遗加民宿的活动，我觉得希望以后延边能够更深挖我们朝鲜族的一些文化，打造出沉浸式的延边民宿，扶持我们青年创业，我觉得多做青年创客中心。
2: 活动现场重磅发布海兰江畔民俗温泉边境自驾线、一眼望三国边境风情体验线、长白山腹地山林康养休闲线3条非遗民宿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整合全州非遗资源、特色民俗、自然生态与边境文旅要素，构建民宿为节点、非遗为内核、全域全覆盖的产品体系，为游客提供高品质旅居出行选择。吉林省明瑞文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金亨宇：
11: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民宿呢，也是想着将这个更多的一些非遗的体验融入当中去，比如说我们这个光东村的米酒坊啊，把我们这个光东村的现磨的这个大米啊，能够让大家制作一些饮品，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朴永杰、王嘉欣报道。
3: 93周庆假期，我州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广大文艺工作者、体育爱好者用热情欢快的歌舞、独具韵味的活动，向八方来客展示延边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共庆佳节。9月3号，由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延边州第14届民族式摔跤比赛决赛，在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擂响战鼓。记者王嘉欣：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的摔跤场，那此刻在我身旁正在举行的呢，是延边州第14届民族式摔跤比赛。民族式摔跤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场在沙场上的力量与技巧之间的较量。周庆呢，遇上民俗竞技，这是延边人独有的庆祝方式。
3: 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州各县市和哈尔滨代表队的140余名选手参赛，设成人组、中学组、小学组和老年组4个组别。赛场上，运动员激烈对抗，紧抓腰带，重心下沉，寻找制胜时机。场边观众的助威声与鼓点声交织在一起，震耳的助威呐喊回荡在整个民俗园上空，气氛紧张而热烈。参赛选手崔之星：
13: 我民族摔跤练了5年，然后民族摔跤自己锻炼身体，然后自己更强壮吧。
3: 在民俗园的秋千场地，身着鲜艳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脚踏木板，借力腾空，时而俯冲，时而高飞，每一次凌空跃起都引来围观游客的阵阵惊呼与掌声。9月3号，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快闪活动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精彩上演。随着动感欢快的节奏，火爆出圈的明太鱼啦啦队登场，现代活力拉拉操与朝鲜族灵动舞步巧妙融合，生动演绎出专属延边的特色文旅魅力。之后长鼓舞持续登场，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延边歌舞之乡的文化底蕴。旅客洪于晨：
14: 我是海军退伍的，然后今年9月份退伍，现在感受是 又光荣又开心，然后又舍不得。祝我们中信快乐，就是感觉又回到家里面了，很亲切又感动。
3: 在汪清2026年田野回响礼赞周庆乡村音乐会温情开演。本次音乐会分为三大专场依次呈现，8月30号田畔欢歌摇滚专场，9月2号岁月留声怀旧金曲专场，9月5号山河颂歌红歌专场轮番上演，多支专业乐队演出团队倾情演绎。汪清县文化馆馆长孙志强：
15: 排选了很多的这个全县的优秀民间文艺团体的节目，来进行了一次大型的展演，来跟我们汪清县的群众呢共庆周庆。
3: 在敦化，由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敦化六顶山越野徒步邀请赛在国家5A级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启幕。本次赛事面向吉林省范围内16周岁至65周岁的徒步爱好者开放，赛事赛道环绕六顶山环湖区域，参赛选手迈步林间步道，一边奋力前行挑战自我，一边饱览敦化秀美的自然风光，近距离感受敦化市厚重的文化底蕴。参赛选手吴宗阳：
16: 今天能拿到这个第一名很开心，能在敦化六顶山这条赛道上风影也是特别的美，赛道有起伏也有平坦的地方，对于我们这种长距离选手来说非常挑战性。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9月5号18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即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赛场之外，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将同步推出观赛家系列惠民活动。本届东北超联赛，延边队凭借坚韧的比赛作风、充沛的体能和默契的团队配合，一路闯关跻身四强。9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开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常规赛第一名大连队，两队实力相近，彼此熟悉，也让本场比赛悬念十足，看点拉满。为提升观赛体验，释放消费活力，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推出观赛家系列惠民活动，赛前和中场将上演大型古乐、歌曲串烧、特色啦啦操等文艺演出，来自大连的演员也将同台献艺。赛场外设置特色市集，汇聚深花冷面、韩正参鸡汤等延边知名美食及文旅展品。观赛人员凭票根可享州内20家重点景区免票或半价优惠，还可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吃住行游购娱全一包及一分钱吃冷面专属福利。比赛现场扫码可获无门槛消费随机立减券。本场赛事既是东北超的一次重要对决，也是我州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潜力的具体实践。通过赛事搭台、消费赋能，我州正持续探索体育加多元发展路径，助力城市文旅与经济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文哲、王嘉欣报道。
3: 9月5号18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延边队对阵大连队比赛即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25分开始对热场表演和赛事进行现场直播。同时，当天19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无锡吴沟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有点恍惚了，让我觉得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但是当你开口，我却一瞬间回到了17岁的那个时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9月7号，原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天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在困难面前，很多人都选择了屈服，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懦弱，只是因为无法迈出勇敢那一步。人最难战胜的敌人，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有没有发现？所以常常被自己打败，然后回头想想发现，往往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矫情了那一下，冲动了一下，又回不去了。有时候你总是要为自己的冲动买单，那些回不过去的从前，你就从容放过吧。来听许美静，听那星光歌唱。